0: 损失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海上气象、风浪变幻莫测，海上作业风险较高。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嘅游客同相关经营者，喺唔熟悉海上作业环境之下，切勿搭乘冇资质嘅渔船或擅自从事休闲渔业嘅违规船舶出海。安全文明出海游玩，做到高高兴兴出行，平平安安回家。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你睇下嗰个空调师傅企喺三楼嗰度做嘢，咁算唔算系高空作业啊？
4: 梗系算啦，凡系喺坠落高度基准面两米以上，包括两米有可能坠落嘅高处进行作业，都叫做高处作业噶。
3: 两米就算噶啦，咁就真系要做好高处作业嘅安全措施先得咯。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小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
6: 嗯，
5: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之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
6: 咯。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5: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6: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5: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6: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9: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0: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11: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0: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11: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0: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11: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10: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2: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13: 细赏悠扬乐章，
2: 感受秋意绵长。
13: 983，
2: 陪你将
13: 秋色点亮。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983，好心情共享。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9: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8: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9: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0: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田园深处咖啡香，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思恩演绎，阿明由嘉乔演绎，晶晶由泳泳演绎。
12: 哇，师傅，俾你咁计一计咧，睇嚟开到间咖啡店都唔简单噶。
11: 阿明，我呢度嘅咖啡文化的确咧就系源远流长。听讲江门有超过2700多家嘅咖啡店，超越广州、深圳呢啲一线城市添啊！但系正系因为咖啡店多，所以咧其实都几卷下嘅。
12: 我知，睇下师傅你呢度啊，有咁多款咖啡卖9.99就知啦。
11: 唔单止价钱要实惠，味道仲要正，装修亦都要有特色，咁先至可以吸引到啲客人嚟你呢度打卡。我度好在咧就有一班街坊撑住，家下都算系有啲口碑，生意都唔错嘅。
12: 咁开咖啡店咧，一直都系我嘅愿望嚟嘅。
13: 早晨啊，前哥。
11: 哦、
13: 阿明哥，你都开支嘛？
12: 诶，刘伯妹。
13: 诶，你两时候开支讲紧乜啊？开始倾紧啲乜嘢大解构啊？
12: 嚟同阿师傅啊商量下啲人生大事咯。
13: 人生大事，明哥，你要娶老婆嘛？
12: 诶，唔系，我想要立业先，所以咧嚟揾阿师傅倾下点样开间咖啡店咁咯。
13: 嗯，
12: 但系咧又度唔掂啊！诶，铺租又贵，人工又贵，竞争又大。
11: 点止啊？要装修得有特色先至可以吸引人，使唔少钱噶。
12: 嗯，
13: 讲明哥，你又冇谂过去啲乡镇即系去咖啡店啊？我有个朋友啊，佢开麦酒呢度去咖啡店，都做得几好噶、啊。你想唔想去吹下景呢？
11: 木州乡下地方开咖啡店，有冇人帮衬噶？
12: 就系咯。
13: 唉，前哥你就拗啦。人咧麦酒镇现在探索乡镇架咖啡融合发展模式。盘活汉字地块，打造独具特色嘅咖啡小店，现在好多咖啡店啊都好受欢迎噶。
12: 真系？
13: 嗯，我朋友间咖啡店呢就主打乡口情怀，守旧以旧，保留啊现来年间豪学屋嘅特色，好多游客特登过去打卡噶。
11: 豪学屋？
13: 嗯，
11: 饮咖啡？哎呀，咁啊真系要去见识下、啊。
12: 哇！呢间店好特别、啊，豪学墙、青砖瓦，哇！咁样年代感嘅。
13: 嗯，而且佢知呢度系闲置地块嚟嘅，阿静静呢就仗佢改造升级啊，系咪好有感觉呢？
11: 嗯，以前呢乡下啲屋就系咁噶啦，好亲切啊。
13: 佢话佢呢就叫做老字享受啊。
14: 嚟，试下我哋呢一度嘅招牌薄布啡茶。
13: 哇！
11: 嗯，好有层次感。上面咧系奶盖，中间咧系咖啡，底下仲有茶冻，咦，好有创意喎、
12: 啊！啊，系啊，晶姐啊，你当初点会谂到过嚟乡村开咖啡店嘅？
14: 点解会嚟到乡村呢一度开咖啡店啊？嗱，呢一度以前系啲荒废嘅老屋啊，杂草丛生，但系我咧就觉得呢一度嘅豪学屋好怀旧啊！嗱，与其等佢烂响呢一度，嗱，不如改造成为大家中意嘅地方。
11: 哦，是为了盘活村里面闲置土地资源。嗱，百千万工程成日都话要盘活闲置资源。
13: 咦，前哥抛我一段时间响铲，格局唔行晒咩？
11: 嘿，使乜讲啊？咁百千万工程又真系有料噶嘛？
14: 全哥就讲得啱啦。嗱，就讲木洲镇嚟讲啊，嗱，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着力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呢、这个大方向嘅发展理念，同我哋小方向嘅创业谂法不谋而合，所以咧就决定响木洲呢一度开一间自己嘅咖啡店啦。可以俾我哋嘅乡亲啊提供咗一个日常倾偈嘅地方，亦可以吸引。

0: 游客带动呢一条村嘅活力，咁啊就系力所能及为我哋嘅乡村振兴出一番力咯。
1: 啊，系啦，晶姐，呢度平时人多唔多噶？
0: 周末基本上都系满座噶，好多从大澳珠海过嚟嘅客人。大家都好中意呢一度咁舒适嘅氛围，冇城市咖啡店嘅匆忙紧凑，咁亦都可以抛开烦恼、抛开压力，悠闲咁样饮杯茶饮或者系咖啡啊！
2: 咁铺租咧贵唔贵噶？
0: 比市区平一大截啊！钱啦，主要系投入响装修同庭院嘅打造上。我哋坚持小而美、小而精嘅理念，唔搞大拆大建，保留原生态嘅风貌，客人反而就更中意啊！
2: 店入边嘅绿植点缀，空间敞亮，既适合村民闲谈，亦都啱啲游客嚟打卡。嗯，呢、這个定位准啊！
1: 哇，师傅啊，原来咖啡店可以咁样开噶、啊！
2: 嗱，徒弟，今日呢去咗木州一趟，有咩感想啊？
1: 啊，我啊觉得呢个乡村加咖啡嘅模式呢，真系有得谂下喎。与其喺城市入边卷价格、卷装修、卷地段，不如咧去乡村，俾特色、俾体验、俾情怀。
3: 嗯，明哥你觉得好啱啊！木州站嘅乡产假咖啡模式，核心就系差异化。城市俾唔到嘅自然环境啦、乡口气息啦、慢生活体验，佢之前包都有啊。
2: 咁你打算点搞啊？
1: 我啊谂住翻我外婆嗰条村睇睇，嗰度有条老街啊，有好多闲置嘅老屋。诶，我想搵翻间嚟改造一下。
3: 嗯，我觉得你条 number 都几好啊。自从8000万工程实施而嚟，乡镇发展真系好快啊。就好似木酒厂啊，其实唔但止培育闲置自然，仲带动啲群众掌手，促进创业就业险呢。
2: 嗯，嗱，阿明，你咧就要记住三样嘢吓。嗱，第一咧，最好就可以收旧如旧，留住旧日嘅情怀。第二呢，要融入乡土元素，唔可以太过商业化。嗱，第三呢，就要带动村民，令到佢哋大家一齐受益。
1: 好多谢师傅嘅教导，
2: 希望响田园深处飘出更多咖啡香啦。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田园深处咖啡香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8000万工程，蒯洲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服務啫。退伍翻到屋企咧，我就更想到基層嘅做啲實事咁樣咯。
1: 服役期間，老班長嘅祝賀深深咁刻喺佢嘅心入邊，成為咗佢退役返鄉之後扎根基層服務群眾嘅堅定初心與不變信條。翻到家鄉之後，張海清主動扎根基層，選擇成為一名鄉村快遞員。咁喺唔少人嘅眼入邊，派件跑腿係好瑣碎平凡嘅小事，但係喺張海清嘅心目當中，呢個係貼近群眾服務家鄉嘅最佳窗口。
0: 快遞睇似係普通啦，但係咧每日咧走村，走喺農村嗰度咧，鄉親嘅情況都睇喺個眼入邊噶。思慈係我嘅根嚟噶，呢度我熟噶嘛，可以日日同啲鄉親跑腿辦事啊，咁樣我覺得好值得咯。
1: 常年奔走喺鄉道之上，張海清亦都養成咗屬於自己嘅工作習慣。
0: 日日派件嘅路上咧，會格外留意三件事嘅，一係就孤寡老人同埋細路仔嘅情況啦，遇到需要幫忙嘅一定會幫嘅。第二咧，基礎設施問題咧，即係路面有啲積水啊，或者漏得唔光啊，我都會報俾嗰啲村委會嗰啲領導啊。再加上有啲即係安全隱患嘅懸掛嘅廣告啊，廢氣嘅水塘啊，傾斜嘅電線杆啊，咁樣都會報備咁。反正我哋用最大嘅優勢係經常跑啊、覆蓋廣啊、到門口啊，對大街小巷熟悉，發現都比較及時嘅，可以排除到好多隱患問題咯。
1: 憑藉熟路方、知民情、懂村情嘅本土優勢，張海清將平凡嘅派件日常轉化成基層治理嘅鮮活力量。2021年，佢當選三益紅軍村村民小組長。2023年。佢加入中国共产党，身兼多重身份，咁佢对自己嘅要求亦都越嚟越高，主动扛起基层治理嘅责任。针对村内雨季积路问题，佢带头清淤疏浚，加固200多米嘅河基，重建排水泵座，彻底解决咗水患难题。面对坑坑洼洼嘅田塘基耕路，佢主动牵头联动隔离村，发动村民捐资整修，翻新道路超过120米。咁针对村内600多米嘅破损主次干道，佢反复向上级争取转行嘅修缮资金，令到原本坑坑洼洼嘅土路变身成为平整嘅新路，切实咁改善咗村民嘅出行条件。日复一日的实干奉献与履职担当，亦都令到张海清获评2026年江门市优秀共产党员。咁喺佢睇嚟，百千万工程从来唔系一个遥远嘅概念，佢落到乡间系一件又一件看得见摸得着嘅小事。
0: 百千万工程咧，听住好大啫，落实到基层咧，实实在在系一件小事嚟啫。我哋嘅角色就系一个纽带，将村入边嘅农产品送咗出去，将外面嘅物资引进翻嚟咁样。以前之前嘅特产啊，运出去比较麻烦啦。而家起快递车，每日到村啊，陈皮啊、蔬菜啊，同埋嗰啲腊味啊、时蔬嗰啲咁嘅，直接发出全国。我就系每日将快递送到。把鄉親服務好，把村嘅小事辦好，無數件小事加起嚟就係工程嘅綠地建後啦。
1: 咁喺葵鄉大地之上，好似張海清咁樣嘅新就業從業者仲有好多好多，佢哋奔走街巷田間，服務千家萬户，用勤勞堅守創造社會價值，助力基層發展，係城鄉發展不可或缺嘅奮鬥力量。呢啲扎根平凡岗位嘅劳动者，心怀热爱，辛勤耕耘，喺追逐个人梦想嘅同时，默默奉献，聚力赋能，为家乡发展注入温暖而又坚实嘅力量。各位听众朋友，今期葵乡追梦人嘅故事就到呢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会。
2: 逐梦同声。
1: 葵鄉共鳴，
2: 致敬葵鄉追夢人，致敬夢想的力量。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6: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祝大家国庆节假期快乐。今日呢就由韦兆啦同大家睇睇我哋出行嘅啲嘅情况先。咁暂时收到我哋相关嘅交警部门发过嚟嘅消息，今日早上目前嚟讲，高速公路同埋国省道城区嘅主干道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假期，新会各楼盘推出一系列国庆主题活动，叠加人才房票2.0、住房贷款贴息等政策红利，新会楼市迎来置业小高峰。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3日，全区销售商品房68套，同比上升17.2%，面积7592.28平方米，同比上升20.9%，金额7479.48万元，同比上升18.6%。为抢抓假期置业热潮，新会各在售楼盘均推出了国庆专属优惠和配套服务，涵盖房价优惠、成交福利、准业主专属服务等，通过实实在在的让利与服务，提升客户置业体验，加快房源去化。国庆假期以来，国家4A级景区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游人如织，不少亲子家庭把感悟家国情怀、亲近自然生态作为假期出行的核心主题，人文研学与生态观光双线走热。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国庆假期梁启超故居人流量大幅攀升，10月1至4日的参观人数同比增长超60%，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同样十分热闹。景区提前做好客流预判，优化游船运营班次，实时公布候船时长，增设多处便民服务点，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平稳有序，为各地游客营造安全舒适的游览环境。10月4日是国庆假期第4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高位运行。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截至18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连续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4日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闭幕。本届亚运会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及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参加。20岁的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和13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本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且已经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有什么使用的要求呢？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的矢量图，按比例缩放，标注应该清晰可识，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具体要求如下：一、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同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该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国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该在地理标志

0: 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经销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该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地理标志名称，并在产品标签或者包装物上标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标准代号或者批准公告号。第三，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该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同埋该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并加注商标注册号。新会陈皮小课堂，小声金
1: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金博士啊，
3: 嗯，
2: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之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呢？吓，
1: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2: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1: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2: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2: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4: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10: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9: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10: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9: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10: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9: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1: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12: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3: 落返街節平安出行，咁睇返而家我哋嘅各个路段方面一个嘅情况啦，暂时根据返我哋嘅交通部门发过嚟最新嘅消息，呢、這个钟数10:08都暂时未有一啲特别係缓慢嘅路段嘅，但如果行緊高速嘅朋友呢，要注意返啦，中洋高速开春段往中山方向梁西至梁西服务区的路段车流量会大翻些少，我哋城区的路口段以及啲景点的位置暂时见到都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都要提醒各位，我开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0: 细想悠扬乐章，
1: 感受秋意绵长。
0: 九八三，
1: 九八三，
0: 陪你将，
1: 陪你将秋色点亮。
2: 呢度系一个乐园，
3: 呢度更加系一个乐园。

早上，早上，10月5日早上嘅10:10，哇！真系几完美嘅时间段开始今日我哋早上嘅乐在途上嘅时间啊！今日早上有2小时啦，10至12将会有伟照陪住大家嘅。唔知大家有冇感觉到咧？今日一起身嘅时候，好似呢个天气方面有些少嘅降温，这个降温系令到我哋感觉好舒服噶。其实是啊，国庆假期已经是过了一半了，而冷空气开始来到我们的广东。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广东将会有降水的情况，亦都会有降温的情况。降水相对来讲就会减弱返的。但是同时我们各地都有3至5度的这个降温，所以说高温的天气有所缓解的了。今日咧就系我哋嘅国庆假期差唔多接近尾巴啦，过咗一半嘅时间咧，都要睇翻喺广东省大部分嘅市县咧，喺今日嘅天气方面都会有啲嘅雷雨天气，并且可能伴有6至8级嘅短时大风，所以大家出门口，好想听一啲好舒服嘅歌，特别同秋天有关嘅歌。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你前哥啊！
9: 喂，萝卜妹，

0: 你做乜嘢？
1: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0: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早上十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九十八点三，
8: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
11: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1: 封封盖储水容器，
10: 填填平坑洼，不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1: 疏疏通沟渠，
10: 冇积水就冇蚊虫。
12: 细赏悠扬乐章，
13: 感受秋意绵长。
12: 九八三，
13: 九八三，
12: 陪你将
13: 陪你将
12: 秋色点亮。
14: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有國慶假期，好多朋友都會選擇係嚟到我哋嘅新會玩啦。咁喺江門站，其實都迎嚟咗一個嘅客流嘅高峰嘅。咁當然咁多嘅朋友嚟到我哋呢邊玩，我哋梗係要盡下我哋嘅地主之誼啦。除咗話介紹一啲嘅好飲、好食、好去處俾好去處俾大家之外咧，其實我哋各個嘅部門，特別係我哋嘅新會區嘅交通運輸局咧，其實統籌咗公交、出租車同埋網約車，仲有就係自動駕駛嘅接駁力量，完善咗我哋全天候嘅喺江門站嘅旅客出站一個成個嘅交通嘅配套，為我哋嘅市民。

和游客提供了便捷顺畅的出行的服务，包括有我们的夜班公交，原有的夜班的接驳的路段和这个公交号是再升级，强化了现场指导一个服务。江门站节假日的夜班公交接驳服务已经正式开通了，其实今年重点优化的就是现场的配套和

手信不在于贵，而在于心。一份情意，一份真诚，一份心意。983乐在途上，给你一份意想不到的音乐手信。

除咗有音乐手信之外，我哋仲有嘅就系我哋新会本土好玩好去处嘅呢个手信嘅指图地方俾大家。嗱，大家而家可以先搜一搜呢个名称先，新会陈皮美食地图。嗱，呢一个嘅正式上线嘅一个旅程小程序啦，大家就可以上去先睇睇有边啲好食好玩嘅地方。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抢。

详细嚟讲一讲呢个地图点样用嘅，亦都令到大家可以喺我哋嘅生活唔知道去边度玩嘅，帮你解决咗呢个问题先。

0: 影子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今年是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九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0: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十一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假期，新会各楼盘推出一系列国庆主题活动，叠加人才房票 2.0、住房贷款贴息等政策红利，新会楼市迎来置业小高峰。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3日，全区销售商品房68套，同比上升17.2%，面积7592.28平方米，同比上升20.9%，金额7479.48万元，同比上升18.6%。为抢抓假期置业热潮，新会各在售楼盘均推出了国庆专属优惠和配套服务，涵盖房价优惠、成交福利、准业主专属服务等，通过实实在在的让利与服务，提升客户置业体验，加快房源去化。国庆假期以来，国家4A级景区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游人如织，不少亲子家庭把感悟家国情怀、亲近自然生态作为假期出行的核心主题，人文研学与生态观光双线走热。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国庆假期梁启超故居人流量大幅攀升，10月1至4日的参观人数同比增长超60%，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同样十分热闹。景区提前做好客流预判，优化游船运营班次，实时公布候船时长，增设多处便民服务点，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平稳有序，为各地游客营造安全舒适的游览环境。10月4日是国庆假期第4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高位运行。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截至18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连续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4日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闭幕。本届亚运会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及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参加。20岁的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和13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本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恩。環境執法咧係冇呢個空窗期嘅嚇，哪怕咧係喺夜晚啦，我哋嘅守護亦都係依然在線嘅噃。咁最近啦，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員咧，就喺一次夜間突擊檢查當中咧，發現咗有一家金屬製品企業嘅感應電爐正係冒住大量嘅白色煙霧，咁而旁邊嘅廢氣治理設施咧，卻係靜靜地瞓著咗，冇啟動到嘅。呢個就導致咗生產廢氣咧未經過任何嘅處理，直接係排到咗外頭。咁今日咧，我哋特別係邀請到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體講講呢一單案
7: 嘅。係嘅，主持人，我哋現場檢查嗰時咧，就發現咧呢個企業存在不正常運行大氣污染防治設施嘅環境違法行為。呢種故意不開啟治理設施等廢氣直排嘅行為咧，屬於典型嘅通過逃避監管嘅方式排放大氣污染物。
6: 咁對於咁樣嘅行為咧，法律係點樣規定嘅咧？
7: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第99条嘅第3項咧，通過逃避監管嘅方式嚟排放大氣污染物嘅，由生態環境部門責令改正或者限制生產、停產整治，並處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罰款。 我哋已经对呢个企业咧依法立案，处以10万元嘅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三项，呢一类嘅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嘅，除咗行政处罚以外咧，相关嘅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嘅。
6: 多谢晒李工嘅解读吓，咁呢一单案件咧，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系敲响咗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咧，必须系要同呢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唔能够心存侥幸。好啦，今期内容就咁多，下期再见。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姿万工程，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9: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10: 深入实施百姿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家好，我是新会妇幼保健院周秀春，我在新会祝福祖国，祝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0: 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时间嚟到早上嘅10:08，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一啲嘅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会系阵雨多云嘅天气为主，气温方面系24-29度，偏北风系吹3-4级，阵风系达到6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90%之间。预计呢几日嘅天气咧都会受到冷空气嘅影响，降雨会减弱，渐转到多云到晴天嘅天气为主，早晚会清凉，所以大家咧就要注意翻一个嘅添衣嘅情况啦。冷空气影响期间，沿海嘅风力会比较大，大家亦都需要注意翻海上交通安全。
2: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睇睇而家我哋嘅周边交通嘅状况先，一啲嘅景点嘅商圈同埋各省道、城区主干道嘅情况咧，暂时见到系正常，唔算多车嘅。另外，上紧高速嘅朋友就要注意翻呢两个嘅路段啦，沈海高速佛开段往广州方向陈山至九江大桥路段车流量大，另外一个中阳高速开春段往中山方向梁西至梁西服务区的车流量同样是比较大的，如果要途经这两个路段高速的朋友就要注意一下了。
2: 世上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983陪你将陪你将秋色点亮。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3: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4: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 好的，出返嚟我哋嘅落在途上。

好，同大家咧都叫做预告下啦，我哋十一点半翻嚟之后，将会有我哋一啲嘅探店嘅音频啊。记得有多久所以咧喺呢个嘅国庆阶段，大家嚟到我哋嘅生活咧，真系唔使惊话唔知去边度玩。第一个，我哋景点好多；第二个，有我哋头先所讲嘅，我哋上线咗一个嘅小程序啦，生活陈皮美食地图啊。大家上到去嗰度就可以睇睇我哋周边有边啲好玩好食嘅地方。咁除此之外，关注我哋嘅电台，听住我哋嘅电台，沿路上都会有唔同嘅地方介绍俾大家。嗱，头先同大家讲咗啦。这个的新会陈皮美食地图相信大家都打开了的了，上面有很多包括一陈皮的美食啊、地图的消息等等等等，那么一首歌回来之后跟大家专门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的小程序，然后给大家知道怎样用，也都令到大家知道怎样去一些好玩好吃的地方。

好啦，翻嚟之后咧，同大家讲下我哋呢一份嘅新会陈皮美食地图点样用同埋点样睇。咁正所谓咧，一方嘅水服水土啦，养一方味啊。咁我哋嘅千年葵香咧，都真系收藏住好多万千嘅烟火。从我哋街头嘅小食到一啲嘅硬菜，我哋嘅水乡嘅河鲜、非遗嘅烧鹅同埋陈皮嘅街牛、道地嘅美食，都系散落喺我哋新会各个嘅乡镇啊、镇街啲嘅。美味啦，终于都整成一幅嘅地图俾大家知道点样去食啦。嗱，我哋嘅新会嘅味道真系有一啲嘅水香啊、桥香啊双重嘅味道嘅，有一啲古井烧鹅啦、翡翠肉嫩啊，亦都系代代相传嘅非遗嘅味道。咁亦都有一啲咸淡水引肉嘅崖门嘅水蟹。更加有我啲嘅时令嘅珍味啦，入鲜百搭嘅新会陈皮啦。陈皮方面嘅话，可以同大家推荐下啲陈皮骨啊、陈皮嘅甜品，仲有陈皮金盏汤。呢一个咧，冇记错嘅话咧，好多嘅电视台都系慕名嚟采访过我哋当地呢啲嘅美食美汤，包括央视都有啊。除此之外，我哋各个乡镇啊，仲有之前嘅夜雨啦，道地嘅糖水嘅小食啊，罗坑镇嘅排粉啦，古井啊有烧鹅啦，咁啊仲有就系我哋嘅木洲同埋沙堆都有啲好特色嘅河鲜海鲜啊，俾大家食。你上咗呢幅嘅地图之后咧，你搜新会陈皮美食地图，咁然之后会有好多唔同嘅点，包括有汇城街道啦，有各个乡镇啦，你点一点你要想去嘅地方，又或者系你附近嘅地方，跟住咧佢就会提示弹出一啲附近边度有好嘢食嘅唔同嘅商家、唔同嘅菜品嘅。而且淨係個界面，我覺得就已經令到我好有食慾，因為呢個界面當中會有好多唔同嘅美食係打咗出嚟㗎喇，包括我而家打開住啦一個睇住嘅界面，就見到喺匯城街道方面有啲嘅推薦，就係我哋嘅陳皮八寶鴨啦、陳皮骨啦、陳皮五彩絲，頭先所講嘅陳皮金盞湯，仲有陳皮荷葉菊泥雞，哇！即系一听见你就已经好想食，特别呢个钟数，所以你哋可以听住节目就可以揾食，好幸福噶。我仲要做住节目，要落咗班之后先至可以去揾嘢食。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崖门镇方面仲有啲嘅富西甜水萝卜汤啦，同埋啲嘅浸鱼滑啊、原脊水蟹啊等等等等。在这一份地图上边，你就可以约埋你嘅屋企人，约埋你嘅好朋友，从朝食到晚，感受翻我哋侨乡大地独有嘅呢一份舌尖嘅魅力。在这个季嘅假期，插住我哋嘅新会陈皮美食地图，打卡住各式各类嘅美食，可以讲嚟我哋新会赴一场美食之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新会作客。除咗好嘢食之外，

我哋仲有好多嘅景点噶，例如只小鸟天堂啦、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啦，咁啊仲有嘅就系我哋嘅陈皮村啊、陈皮古道啊、两启超故居啊等等等等，都可以俾大家集文化、集美食、集传统于一体嘅呢个嘅旅游线路咧，都系可以无限地推荐俾大家。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1: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13: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早上十一点半，
17: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17: FM 九十八点三，
1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7: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7: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0: 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你以为的小事可能已经违法，你看到的热点背后藏着规则。近期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暴力伤人事件多次冲上热搜。近日有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当街施暴，肆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引发公愤，最终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二人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好多人就问，不是就是打交吗？为什么就构成犯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腰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突袭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好多人存在误区，我没有打重伤，事出有因，对方都有错，这些理由都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法律睇的是行为的性质，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情节是不是恶劣。这起的案件是法治社会的一次明确表态，公共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暴力没有借口，无论身份，无论起因，只要突破底线，法律就会出手。我们成日讲安全感，安全感是从哪里来呢？就是来自于恶有约束，若有保护，规则有纲绳，不冲动，不施暴，遇事先守法，既是保护别人，亦都是保护自己。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19: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领捷律师事务所提供。
2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2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2: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2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3: 世上悠扬乐章，
24: 感受秋意绵长。
23: 983，陪你将，
24: 陪你将
23: 秋色点亮。
25: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26: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5: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6: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5: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26: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27: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伟昭。今日又带住大家去尝试啲大排档，同埋我哋嘅粤菜新回味嘅一个嘅菜式嘅菜馆啦，嚟到少能美食呢度对话下我哋嘅负责人阿能哥。能哥你好，
28: 你好，你好，你好，
27: 阿能哥。你哋個裝修呢其實就好有我哋嘅粵菜嘅風味嘅。咁然之後呢你入到嚟呢就大廳啦，又有房啦，咁樣你哋呢度可以坐到幾多位㗎呢度？
28: 十人位左右。反正都係以農家趣為食，坐到十人位㗎。
27: 都係主打大排檔嘅口味，粵菜嘅風味。
28: 冇錯。
27: 即係其實主要係邊啲嘅風味多嘅呢其實？
28: 以小丑啦，天冷就火鍋啦，還有㗎喜慶宴席啊！我啲就接嚟做噶。
27: 咁你哋都真係個業務都幾廣噶喎。
28: 係啊，因為呢度啲人有時啲入夥酒啊、幾圍啊，我哋接咗嚟做，同埋啲生日，還有啲滿月酒啊，我哋都做嘅。
27: 而且你哋呢一邊咧，好似喺東慶南路啊呢邊係嘛？
28: 係冇錯。
27: 東慶南路邊有好多嘅小區，舊式嘅、新式嘅都有，所以其實應該有好多嘅居民咧，都一落樓。就食到我哋家常菜啦，
28: 系我呢度咧生意咧算好俾面嘅，啲街坊啊各方面，即系嚟食我啲特色菜啊，有好多嘅。
27: 讲到特色菜嘅话咧，就梗系要问一下我哋能哥嚟到少能美食呢度有啲点样嘅特色菜食啦。嗱，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先？
28: 可以，我哋有个陈皮啊，我新会人嘅陈皮水鸭汤系嘛，煲冬瓜咁啊，还有啲。啲煲仔類㗎，啲蜜汁排骨煲啊，呢個家庭菜，小朋友啊，啲大人啊送飯啲嘅，好受歡迎㗎。
27: 嗱，講翻呢個嘅陳皮先啦。嗱，陳皮冬瓜水鴨湯，可以講係我哋新會都幾標誌性一個嘅地道美食嚟嘅。
28: 係啊，
27: 我想問下你哋咧，用陳皮咧，你哋有冇啲咩講究嘅？即係話要用幾年皮啦，或者用到邊度皮啊？你哋專業去選過出嚟啦。咁喺陳皮方面有冇啲特別嘅貨品品質嘅保證嘅？
28: 都有㗎，呢啲因為啲陳皮你啊。陳皮呢啲啊，我注選噶，因為我之前係每一年我就摘啲陳皮翻嚟，啊啲金翻嚟自己製作，即係循環再用噶。
27: 嗯，
28: 即係一般就六七年左右就 OK 噶啦。
27: 哦，即係都用到六七年嘅皮，
28: 係啊，
27: 而且真係你即係六七年前去收翻嚟，自己曬曬乾之後就擺到六七年咧，就供自己嘅餐廳攞嚟用咁樣。
28: 冇錯，冇錯。
27: 好多朋友咧都係食，即係出去食飯啦，大多數食到嗰啲五年嘅啫。你哋六七年咧，真係喺市面上嚟講啊，比較少食到咁高年份
28: 嘅喎。係啊，呢啲自己生意咪用心去做咯，係嘛？係
27: 啊，真係用心去傳承陳皮嘅文化，亦都咧做好陳皮嘅味道。
28: 冇錯。
27: 咁啊，另外你講到頭先嗰個蜜汁排骨咧，嗱，我哋平時叫做紫蘇排骨就食得多。蒸排骨食得多，呢、這個蜜汁排骨咧個味道有冇啲咩特別唔一樣嘅咧？即係你調配咗之後，
28: 啊，佢底甜甜酸甜酸飲啦，啊，我用啲煲仔醬係自己調嘅，啊，以前係飲食公司啲師傅遺留落嚟俾我嘅，
27: 嗯，
28: 啊，
27: 嗱，呢個菜。係啊，同大家透露一下啦，其實阿文哥咧既係老闆，亦係員工，因為佢自己親自落廚嘅。阿叔，其實品質方面咧，就係你梗係自己親手親力親為，親自去監督同埋出品。咁啊，所以話點解話嚟到我哋少能美食呢度咧，揾阿能哥傾偈最啱呢？因為佢每個嘅細節、每個嘅味道，佢都好特別清楚啊！除咗呢個蜜汁排骨之外咧，仲有啲咩菜式可以推薦下？
28: 還有啲雞啦，係嘛？我哋啲雞都係啲雞風生意嚟嘅，基本嚟佢都食雞嘅。
27: 嗯，
28: 因為我用呢個時候季節性要有荷葉啦。冇嘅時候，我就紅棗雞子蒸咯。
27: 嗯，
28: 啊，
27: 荷葉蒸雞
28: 係，因為啲雞係我自己喺鄉下儲嘅。
27: 哦，
28: 啊，
27: 即雞都唔係入貨嘅，係自己嘅。
28: 係，
27: 係，哦，
28: 自己鄉下儲，即係有嘅綠化肥，我哋養多啲雞喺度咁樣嘅。
27: 啊，即係由得佢哋自己走地咗之後咧，再過嚟咧，咁呢個肉咧就會更加煙韌啲啦，食起身個質感會更加好啲，鮮啲啦。
28: 係啊，冇錯啊，你哋嘗試一下，真係不妨嘗試一下。
27: 嗯，咁除咗呢個嘅排骨啊、雞之外啊，仲有冇啲咩魚啊，或者豬啊，或者其他嘅小炒之類可以推薦一下？
28: 有啲魚啊，呢個時候係嘛？啲馬頭魚啊，用吉皮嚟蒸啊，蒸啊啲姜蓉吉皮啊。好多人餐廳都冇嘅，因為啲吉皮係我過年之前等落嚟嘅，啊，所以還要吉皮蒸，
27: 嗯，
28: 呢度脆喺呢度就好接受
27: 嘅。誒，而且好香嘅喎，其實呢個香味咧就可能會撇到些少呢個魚頭嘅嗰個腥味，其實會更加豐富啲嘅口感啊，會唔會嘅咧？
28: 會，佢仲係特別甘香，有嗰啲啊。以前有風味，即係細蚊仔時食嘅風味咁啊！
27: 咁另外咧，我見到你哋都有啲就係豉油嘅大腸啦，拼呢個係叫做
28: 花腸
27: 係咩？好似我哋喺
28: 豬嘅一部分啊，有豬有粉腸啦，佢有啲花腸啦咁啊！因為呢啲我係煲腍嘅，之前係製作好嘅，事先。啊！呢度最喺呢個少林美食咗，好好賣嘅。
27: 即係要入味，因為提前整定。
28: 係，冇錯，呢度最係整定㗎啦。
27: 嗯哼，
28: 嗯。
27: 咁然之後仲有啲嘅三寶喎，蒸海味三寶啊。
28: 係，因為呢啲係我叫啲漁民出去啲蝦乾啊，還有嗰啲龍利乾啊，啲鱔乾啊，咁啲魚乾啊，咁撈埋。一齊蒸出嚟噶，呢啲送酒啊，因為我哋啲街坊生意有人飲酒噶嘛，啲燒酒啊咁，係嘛？佢

0: 適合啲飲燒酒嘅。
1: 哦，即係下酒菜呢啲叫做嚇送酒啦嚟用嘅嚇。咁啊，另外咧仲有個就係、是、我見到你仲有寫住一個咧就是、花生炒黃鱔片。
0: 係啊，
1: 這個、呢個咧又嗱。黃鱔片咧，其實我哋喺出邊咧，即係喺街當中咧，都經常會食到嘅。咁你哋嘅黃鱔片有啲咩特別咧？
0: 即係我哋啲黃鱔片咧，就落翻落鄉下啲收噶。
1: 嗯，
0: 喺啲魚塘啊，人哋種嗰啲蝦龍啊咁之類，我種到有啦，我就攞出嚟啊，就好啦，起咗骨佢。攞嚟炒嘅，
1: 嗯啊，佢呢個咧就唔誒，呢黃鱔可能就唔一定話日日有，即係你要揀啦，邊度邊日邊個嘅靚先至攞咁樣啊。咁然之後另外咧，仲有一個我記得你哋好特別嘅，我肯定好多朋友都未有試過，就係咩咧？就係、是、呢個嘅誒，
0: 聖瓜炒大樹菠蘿。
1: 係啦，聖瓜炒大樹菠蘿嗱，聖瓜單獨食我有食過，大樹菠蘿單獨食我都食過，但係兩個拼埋一齊咧，那個味道係點樣嘅咧？我而家都諗，我未食嘅而家嚇，我諗下咧，就會唔會係酸酸地，但係鹹鹹地，但係兩個咧又唔會話太過於乾魚咁樣嘅味道嘅咧？
0: 唔會嘅，唔會嘅，呢個係好利口嘅，一般人都比較中意食嘅呢道菜。
1: 嗯哼，哇、啊，點解諗到要大樹菠蘿炒成瓜咁樣？即係呢、這個菜名好少見。
0: 嗯，有好多人唔係做飲食啊諗出嚟嘅，好多人都係。呢、这個季節性菜唔係時常有嘅，
1: 嗯
0: 啊，
1: 原來我整一嚟到咧，就見到你哋嘅員工喺度剝大樹菠蘿啦，我哋仲以為佢剝嚟自己攞嚟食嘅，點不知佢話唔係，係炒餸嘅咁樣。
0: 冇錯，好嚟做生意嘅。
1: 誒，咁炒咗之後呢、这個大樹菠蘿咧，會唔會就好似我哋平時咧咕嚕肉炒菠蘿，我哋試過啦。咁、
0: 嗯、
1: 其實會唔會好似嗰個口感咁樣咧，食起身咧就外邊嗰陣咧就軟軟地，內邊脆脆地。其實呢個大樹菠蘿炒出嚟嘅味道係唔係？
0: 冇錯，
1: 这個、口感係咪咁樣嘅？
0: 係
1: 啊，都係咁樣。
0: 冇錯，冇錯，佢底汁唔利喉嘅。
1: 嗯，啊、但有啲朋友咧就唔中意食嗰個嘅咕嚕肉大樹菠蘿，唔係咕嚕菠蘿咧，就因為佢大酸。但呢個咧其實就完全冇酸味嘅，
0: 冇嘅冇，
1: 只不過可能佢自己自身嘅味道嘅啫，唔會有外邊加啲酸味上去咁樣。
0: 係，
1: 所以其實呢一個咧，一陣間咧真係要試一試呢個嘅大樹菠蘿炒聖瓜咧，係一個點樣嘅口感啊？咁佢同啲小炒皇就係唔同一樣嘅炒法嚟嘅咧，都要好有鑊氣咁去炒嘅，會唔會咧？
0: 都有㗎，呢個都係要鑊氣脆嚟嘅。
1: 嗯
0: 啊，
1: 所以呢個嘅特色菜咧，大家嚟到少能美食呢度咧，都趁季節大樹菠蘿。下咗樹就冇噶啦，一定要上樹先有嘅。咁仲要除此之外咧，即今日就係呢啲嘅菜式咧，我哋阿能哥為我哋準備噶啦。咁啊，平時除此之外啦，除咗呢一啲嘅菜式啦，大家街坊街里過到嚟食咧，仲有冇啲特別啲嘅？即係普通我哋嘅家常都會食到嘅，大家好中意咧，落咗班落嚟食咗，跟住先翻上樓咁樣，有啲咁菜式咧？
0: 有噶，平時我哋做開嗰啲，買自己買啲豬油翻嚟。啊！豬油渣抽取心啊，將嗰啲豬油就攞嚟撈面，又好接受噶、
1: 嗯。
0: 啊，我呢度嘅豬油撈面未有人投訴過嘅，基本上同埋抽取心啊。
1: 嗱，豬油咧其實本身香香地啦，其實要考你哋嘅功夫嘅，因為你點樣將呢個香咧用到盡致咧？咁呢個又係一個你哋嘅技能所在。咁佢轉頭咧，即係要試一試呢啲豬油炒菜心啦、豬油撈面啦咁樣。啊，相信好多朋友聽到呢個時間段咧，都已經開始嘅口水咧開始慢慢出嚟㗎啦。咁我想問下你啦，阿能哥，如果想嚟到我哋嘅少能美食呢度咧，去食你哋嘅美食嘅話咧，我哋點樣揾到你先？
0: 哦，可以打我電話預約，
1: 嗯，
0: 啊或者打導航啦，少能美食。
1: 嗯，
0: 咁就嚟得到噶啦。
1: 系，
0: 因為我喺呢度做咗成幾年嘅。
1: 嗯，
0: 基本係做熟客，熟客帶生客嚟最循環飲噶。
1: 嗯，少能美食咧，少就係前少嘅少啦，能就係能力嘅能啦。
0: 冇錯，
1: 少能美食，大家打導航咧就會揾到嚟呢一度噶啦。咁我因為阿能哥咧跟住仲要去準備呢啲嘅菜。

0: 放住超多宝藏。
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0: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0: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2: 乐享好店，
1: 乐享好店。

这几棵树，这个腐朽不再烦躁，来个复返来再环绕，吞下面前这块蛋糕，纠结像是奥利奥着玩笑，这棵树，这棵腐朽不再烦躁，对，没写满那个自我说还早，乘着风筝的线可能会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包兄，你喺度

0: 做咩啊？
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0: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5: 嘘，我跟你讲，不要哭。
6: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5: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7: 我正在努力强大。
6: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8: 大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敲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1: 其实我很温柔。
2: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假期，新会各楼盘推出一系列国庆主题活动，叠加人才房票2.0、住房贷款贴息等政策红利，新会楼市迎来置业小高峰。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3日，全区销售商品房68套，同比上升17.2%，面积7592.28平方米，同比上升20.9%，金额7479.48万元，同比上升18.6%。为抢抓假期置业热潮，新会各在售楼盘均推出了国庆专属优惠和配套服务，涵盖房价优惠、成交福利、准业主专属服务等，通过实实在在的让利与服务，提升客户置业体验，加快房源去化，

0: 国庆假期以来，国家四 A 级景区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游人如织，不少亲子家庭把感悟家国情怀、亲近自然生态作为假期出行的核心主题，人文研学与生态观光双线走热。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国庆假期梁启超故居人流量大幅攀升，十月一至四日的参观人数同比增长超60%，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同样十分热闹。景区提前做好客流预判，优化游船运营班次，实时公布候船时长，增设多处便民服务点，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平稳有序，为各地游客营造安全舒适的游览环境。十月四日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高位运行。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截至18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连续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四日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闭幕。本届亚运会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及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参加。20岁的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和13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本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扣费账户是否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2年，到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的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2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再加上断保1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合起来一共是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今期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3: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 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4: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8: 嗯，
7: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新会嘅城市品质噶？
6: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7: 嗯，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系会唔会嗰度乱起楼噶？
6: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7: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6: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1: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1: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1: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2: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13: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2: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13: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2: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13: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七十七载春华秋实。
12: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4: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15: 世上悠扬乐章，
16: 感受秋意绵长。
15: 九八三，
16: 九八三，
15: 陪你将，
16: 陪你将
15: 秋色点亮。
1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北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孙中山是一个推崇西式的人，但是随着军阀政治的实力游戏开展之后，形势就比人强。孙中山的政党官由一开始推崇西式多党轮政执政的政党政治，慢慢就转变为由革命党独控政权的以党治国。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24年，当时的国民党也都改组，他的路线就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要借鉴了苏俄的治党治军经验。而孙中山也都变天赋人权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孙中山的以党治国、革命民权的学说逻辑就是，人民拥有了政权，治权由政府掌握，但是在革命时期，政权、治权均由国民党代行，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自然就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
6: 咁喺广州时期，咁系讲到1923年啦。

0: 大元帅府就设立了大理院，任命赵士北为大理院院长。然而去到1924年的4月1日，孙中山竟然就下令免去赵士北的大理院院长职务。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赵士北不同意司法应该都要党化。孙中山晚年即动员司法人员入党。咁喺孙中山逝世之后，从此之后嘅司法总长徐谦、黄重惠、居正亦都相继執行咗司法党化嘅政策，以徐谦同埋居正最为积极，所以赵士北亦都被免去咗职务啦。咁赵士北被免去职务之后，司法党化嘅主要举措就是司法人员入党，以三民主义培训法官，令到后来法官训练逐渐成为了国民党为党棍，所以大家对这一批的法官都是另眼相看，称他们为党法官。嗱，话就话后尾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第80条规定，法官需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然而这个只不过都是书面上的法律，实际上这个时期所谓的司法独立者，并不是说那阵时司法是独立于国民党政权之外。不过那也好好地证明了民国前法官赵士北所主张的司法无党、司法独立的司法体制，所以赵士北的观念是十分之超前的。那赵士北往后在政坛之上又有些什么的建树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北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不好意思啊。
4: 不紧要不紧要，我上家。
5: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3: 先生你的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0: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有你
11: 齐
10: 出手，蚊
11: 虫
10: 冇地走。
11: 佢自由积水，多句。诶，佢自由多句。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飞够平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3: 诶，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

0: 下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係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3: 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983，好心情共享。
6: 广播小品《左轮右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8: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7: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8: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9: 左轮右你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田园深处咖啡香，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国产全由诗恩演绎，阿明由嘉乔演绎，晶晶由泳泳演绎。
10: 哇，师傅，俾你咁计一计咧，睇嚟开到间咖啡店都唔简单噶。
1: 阿明，我呢度嘅咖啡文化的确咧就系源远流长。听讲江门有超过2700多家嘅咖啡店，超越广州、深圳呢啲一线城市添啊！但正系因为咖啡店多，所以咧其实都几卷下嘅。
10: 我知，睇下师傅你呢度啊，有咁多款咖啡卖9.99就知啦。
1: 唔单止价钱要实惠，味道仲要正，装修亦都要有特色，咁先至可以吸引到啲客人嚟你呢一度打卡。我度好在咧，就有一班街坊撑住，家下都算系有啲口碑，生意都唔错嘅。
10: 咁开咖啡店咧，一直都系我嘅愿望嚟嘅。
2: 早晨啊，前哥。诶、哎，阿明哥，你都开支嘛？
10: 诶，刘伯妹。
2: 诶、哎，你两时候开支讲紧乜啊？开支倾紧啲乜嘢大解构啊？
10: 嚟同阿师傅啊商量下啲人生大事咯。
2: 人生大事，明哥，你要娶老婆嘛？
10: 诶、哎，唔系，我想要立业先。所以咧，嚟揾阿师傅倾下点样开间咖啡店咁咯。
2: 嗯，
10: 但系咧又度唔掂啊！诶，铺租又贵，人工又贵，竞争又大。
1: 点止啊？要装修得有特色先至可以吸引人，使唔少钱噶。
10: 嗯，
2: 邝明哥，你有冇谂过去啲乡镇即系去咖啡店啊？我有个朋友啊，佢开麦酒呢度去咖啡店，都走得几好噶、啊。你想唔想去吹下景呢？
1: 木州乡下地方开咖啡店，有冇人帮衬噶？
10: 就系咯，
2: 唉，前哥你就 out 啦。人呢木州镇现最咸索乡镇架咖啡融合发展模式，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独具特色嘅咖啡小店。现在好多咖啡店啊，都好受欢迎噶。
10: 真系？
2: 嗯，我朋友间咖啡店呢就主打乡口情怀，守旧而旧，保留啊现类年间好学屋嘅特色。好多游客特登过去打卡噶，
1: 豪学屋，
2: 嗯，
1: 饮咖啡，哎呀，咁啊真系要去见识下、啊。
11: 打咁样嘅剑要3年时间，然后先至打好噶。好，顾家就限你3年就系啦。跟住咧就刺咗好多金白彩缎，野善谢恩出朝翻到屋企。同老婆讲咗呢件事，将金伯留咗屋企里边，自己就入山打剑。佢偷偷地另外多打咗一把，一共系3把。到咗第3年，果然练好咗剑。佢翻到屋企对老婆讲：依家我要去楚国献剑，楚王有咗剑呢，恐怕。佢怕我同第二个人再做剑，一定要杀我嚟断绝后患。我谂横掂都系死， 不如将

剑收埋喺屋企，只将另外两把剑送去。剑如果唔能够飞起上嚟，楚王一定会杀我。嗱，你如果得到咗凶讯，千祈唔好喊。等到你肚里边嘅鸭仔十月期满，生落嚟系个女咁就算了。如果生咗个仔，咁你要好好养大佢成人，将剑交俾佢，叫佢同老豆报仇啦。我自然会喺阴间保佑佢。野善讲完就分别嚟到楚国，楚王听到野善嚟献剑，就带领文武大臣去教场试剑，果然一试唔能够飞起上嚟，白等咗三年。楚王一时大怒，将野善杀咗。野善个老婆喺屋企知道消息，果然唔敢喊，守到十月生咗个仔，用心嚟养大佢，到咗七岁，送佢入学堂读书啦。有一日，因为同同学争交，那个学生就闹佢系冇老豆嘅种事，佢就喊住翻屋企揾阿妈攞老豆。佢老母见个仔要老豆呗，不过喊起上嚟就对个仔讲咗前因后果。佢个仔听咗之后一定要攞把剑嚟睇。佢个老母冇晒办法，就只好掘开泥土攞出咗呢把剑。那个仔一见呢把剑，即刻孭起上嚟，拜谢咗母亲养育之恩，就要去楚国同老豆。

唐朝薛仁贵曾经得过佢，而家点解会落喺先生之手？亦都唔知道系咪呢把剑。三位听咗呢席话之后，不过欢喜，市会上嚟就话：哎呀，岳兄啊，你真系知识渊博，冇错冇错啊！于是起身喺台上边攞起把剑，双手就递俾岳飞讲：呢把剑埋没咗几代啦，今日先去遇到主人，请岳兄收咗佢，第二日一定系国家嘅栋梁，亦都唔辜负我哋祖先嘅遗言啊！先生，呢把系宝剑，我点敢就咁攞去？冇咁嘅道理噶噃，岳兄啊！呢啲系祖先嘅命令，小弟点敢违背呢？岳飞再三推辞唔甩，就照收咗佢，挂咗喺腰上边，拜谢咗赠剑之恩，告辞就翻去。三位送出门外，珍重而别。岳飞跟住又同各弟兄去其他地方买咗三把剑，翻到客栈嘅时候，天色已经黑。江镇子将夜饭送上楼，岳飞就话：嗱，我哋三年一望，听日就十五，要进场考试，你听朝早早啲准备饭嚟俾我哋食啦。啊，相公啊，你放心啦，我哋客栈有好多相公都系听日一早就要进场考试，今刻我哋啲伙计成晚都唔瞓噶啦。哦，你哋早啲就得啦，唔使成晚瞓嘅。于是各人食咗夜饭就一齐瞓觉。到咗四更时分，各弟兄起身梳洗，食完咗早饭，各人就披挎。只见汤怀呢，白袍银甲，插箭弯弓；张显绿袍金甲，挂剑圆鞭；王贵红袍金甲，成团火炭咁。牛皋铁盔铁甲，好似一朵乌云。只有岳飞仲系考武举嘅时候嘅旧战袍。你睇佢哋弟兄五个袍甲啷啷声响，一齐落咗楼，到咗店门外边，各人上咗马。只见江振子喺牛皋嘅马后边摸下整下。又一阵间，有个伙计呢拎住个灯笼，高高咁照住佢哋行。岳飞佢哋到教场一睇，哎呀，真係威风啊。青砖围墙有丈四五尺高，东西南北四个门都用绳拦住，左右都有兵丁把守住，门上边高挂住宫灯，灯上边三个大字武科场。这个时候天仲未光，只见各省的武举人，有些先来的，有些后到的，真是人山人海，逼到说没地方站。岳飞就说：这里人多，我们不如找个静一点的地方站吧。于是就走过演武厅的后边，站在那里等。牛皋想起出门的时候，看见江振子在他的马后边绑着什么，他就向马后边一看，只见鞍后边挂着个布袋，伸手入袋一摸，是几十个馒头，还有很多牛肉在里面。这个是江振子的一片好心，怕他们来得早，等下等下会肚饿，就特意送这些东西给他做点心。牛皋就想：哎，好嘢，等一阵比武，必须得闲食啊，不如趁呢家食鬼咗佢，省得只马累赘添。就攞咗出嚟食个干干净净。冇几耐啫，王贵就讲咯：喂，我兄弟啊，我肚有啲饿咯噃，正话江振子咪放咗啲嘢喺你个马后边嘅，嚟，快啲攞出嚟等大家食啲啦。牛皋就讲：哎呀，乜你哋冇噶，唔系通通绑晒你马后边咩？哎呀，咁就弊啦。我以为你哋大家都有嘅，我先至将呢啲点心牛肉搏命咁赚，冚冷赚晒。你睇下，嗰个肚皮都赚到胀晒啦。我点知道你哋冇先得噶？咁你就食饱晒，我哋喺度挨饿啊！咁有咩办法先得？食都食晒，照汤肚就系啦。岳飞听。

0: 见佢咁讲，即刻就话：啊，王兄弟，算啦算啦算啦，俾人哋听见唔好听。牛哥啊，你本来就唔应该咁嘅，就算系食乜嘢，唔理人哋有冇，亦都应该问一声啊。咁毒食咁点得噶？
1: 哦，大哥，我知道啦，下次如果有乜嘢，大家一齐食就系啦。
0: 佢哋正喺度倾紧，忽然间听到有人叫：岳相公喺边处啊？牛高听到啦，即刻就叫：啊，喺呢处啊！只见一个军士喺前边，后边咧两个人担住个食箩就讲：
2: 哎呀，岳相公啊，点解你哋企喺呢处啊？叫小人啊，揾得好辛苦啊！小人系留守衙门嚟嘅，大老爷叫我哋特登送啲酒饭嚟俾相公食我。
0: 于是各人一齐落马多谢，走嚟食酒饭。牛高就话：
1: 啊，依家等你哋食啦，我唔食啦。
0: 王贵就话啦：我睇你都食饱晒啦，边食得落啊？各人食完啲酒饭。军士同嚟嘅人收拾一食箩，担一翻去。过咗一阵间，天光，咚咚咚，三声礼炮冲天响起，嗰啲兵丁收起了绳，四门大开，赶考嘅武举人好似鱼跃龙门咁，一冲就冲咗武科场。呢个时候就听见到军兵喺度讲：，哎，各省嘅武举人听住啊！你哋边省嘅就企翻喺边省嘅旗下边，唔好乱啦！岳飞一睇，有面紫色大旗，周围都系红火焰，当中白色嘅月光，上面写住斗大嘅黑字河南。五个人喺旗下边企好，一担高个头，正面原来就系演武厅，厅前边嘅大红柱足足有三丈高。台上边四张台放住文房四宝，紫墨笔砚，两边企住将官同埋兵丁，成身都戎装，镇压住科场，背弓跨剑，威风凛凛。旁边仲有两个牛皮帐篷，特别显眼。呢个帐篷搭喺科场系做乜嘢噶啦？睇个面黄色嘅大旗，斗大嘅黑字柴字，岳飞明白。这个就是梁王柴贵的帐篷。日出三竿，忽然间跟着几声炮响，有人高叫：主考官到啦！岳飞一睇，前呼后拥来了对马队，前边四匹高头大马上边坐住四位考官，后边跟着好多偏将、副将同埋牙将。主考官慢慢咁走上台，老元帅钟泽身边坐住个头戴一字象雕，身穿蟒袍，腰横肉大，块面好似搽咗粉咁，下巴留咗执黑须，四十几岁嘅文官。岳飞心谂：哼，呢个人可能就系张邦昌。哼，真系俾岳飞估中。这个人正是监察。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全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6: 剩下的打包吧，
4: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富贵族，唉，
7: 你
6: 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即是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照随便照蚊。啲移民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B 㗎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8: 左轮有你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0: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9: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1: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2: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对江门市绿化条例草案进行了初审，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以及列席单位立足绿美江门生态建设实践，围绕城乡绿化统筹推进、部门权责划分、古树名木保护、树木管护修剪、法律责任设置等重点内容深入研讨，提出一系列务实可行的修改意见。此次立法审议旨在以地方立法破解绿化发展难题，以制度化、法治化力量助推绿美生态与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全力擦亮桥都生态宜居城市名片。国庆黄金周，银湖湾滨海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滨海风光与持续升级的文旅配套，成为湾区休闲度假新热点。10月3日，一场别具特色的游艇看房体验活动在衙门渔人码头开启。本次活动由蓝海星图、百盈玉泉湾、碧海银湖三方联合推出，凭借越艇南下政策机遇，主办方打破传统看房模式，以海上观光为纽带，串联滨海生态风光、渔港烟火与人居项目，让湾区游客、置业者沉浸式感受银湖湾滨海新区文旅相融、宜居宜游的全新面貌。国庆假期前3日，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31万人次，车流超7万辆次，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昨日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巴西利亚时间4日8时，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开启首轮投票，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想

0: 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2: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5: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对江门市绿化条例草案进行了初审。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以及列席单位立足绿美江门生态建设实践，围绕城乡绿化统筹推进、部门权责划分、古树名木保护、树木管护修剪、法律责任设置等重点内容深入研讨，提出一系列务实可行的修改意见。此次立法审议旨在以地方立法破解绿化发展难题，以制度化、法治化力量助推绿美生态与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全力擦亮桥都生态宜居城市名片。国庆黄金周，银湖湾滨海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滨海风光与持续升级的文旅配套，成为湾区休闲度假新热点。10月3日，一场别具特色的游艇看房体验活动在衙门渔人码头开启。本次活动由蓝海新图、百盈玉泉湾、碧海银湖三方联合推出，凭借越艇南下政策机遇，主办方打破传统看房模式，以海上观光为纽带，串联滨海生态风光、渔港烟火与人居项目，让湾区游客、置业者沉浸式感受银湖湾滨海新区文旅相融、宜居宜游的全新面貌。国庆假期前3日，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31万人次，车流超7万辆次，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昨日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巴西利亚时间4日8时，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开启首轮投票，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7: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6: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7: 都不是的，霎时的大风有时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和广告牌很有可能压在紧靠的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和淋湿的树木或者是金属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8: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9: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 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8: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9: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8: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9: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8: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公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0: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11: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0: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11: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0: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起新篇。
11: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七十七载春华秋实。
10: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2: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年霜华，
13: 冬煮茶。 FM 九十八点三，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群星璀璨，
15: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6: 全部人一
17: 起
16: 起身
17: 啦！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5: 你哋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2: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讲起邓紫棋，大家都唔会陌生，就是嗰个小巨肺。邓紫棋佢喺2013年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咗 XX Live 演唱会，首次不间断咁样连开五场嘅演出，自觉嗰个系佢人生里面完成过最挑战声带同体力嘅事情。泡沫、龙卷风、我的舞台、睡公主、Where Did You Go 都是他的作品。对于 Jam 来讲，他是自己的心路历程，是自己不断努力的成果，是见证自己成长的路，亦都是自己不断超越自己的见证。等 Jam 的歌声带我们去到这个回忆的长廊，来听下他的成长音乐路。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海滨休闲旅游日益火热，每到节假日，不少市民家庭选择前往海边游玩，希望登上渔船去体验渔业生产、出海观光。部分渔船载客出海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市民出海体验休闲渔业的项目，务必要选择取得休闲渔船经营资质的经营主体，搭乘合法登记的休闲渔船。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30条第1、第2款有关规定，渔业船舶从事休闲渔业的，应当确定经营范围，办理工商登记，向登记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由渔业行政

0: 主管部门将备案的有关情况通报公安、边防等部门。休闲渔业船舶从事捕捞的应当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休闲渔业船舶经营者应当加强船舶的安全管理，遵守船舶航行规范和载客人数核定的要求，保障游客安全，严禁渔业船舶非法载客。但是部分从业者不具备相关经营条件，为一时利益将无资质的渔船或者船舶用作休闲渔业，实际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根据本条例第39条相关内容规定，渔业船舶非法载客擅自从事休闲渔业活动，或者超过休闲渔业船舶核定的载客人数载客的，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海上气象、风浪变幻莫测，海上作业风险较高。在此温馨提醒广大的游客和相关经营者，在不熟悉海上作业环境之下，切勿搭乘无资质的渔船或擅自从事休闲渔业的违规船舶出海。安全文明出海游玩，做到高高兴兴出行，平平安安回家。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新会大队提供。防蚊灭蚊1130行动，
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 FM98.3
3: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4: 群星璀璨，
5: 点样喊啊？天母姐，点样喊啊？
6: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7: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8: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5: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
9: 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琳。邓紫棋在香港红磡舞台连开三场演唱会，成为红馆最年轻的香港歌手。2013年的时候举办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更加是表现出她强大的实力。年纪轻轻，演唱会已经超过200多场。一个人的努力或者短时间之内看不到结果，但是经过时间的累积，一定会有很亮眼的改变。如果你都正在路上，正在克服某种的困难，正在经历某一些曲折，在你前进的过程当中，听着我们的星动舞台，听着 Jam 的歌，给你多一些的自信，多一份的坚定，时间会给你答案，会令你做更好的自己。

全城唱歌最好听而且最劲嘅 bass player Array。Woo！ 这个是远自美国飞过嚟，又唱得又打得嘅鼓手 Jimmy。Woo！ 呢边每一次睇佢弹琴，都觉得非常之 inspiring 嘅有 keyboard 手 Ruan。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对江门市绿化条例草案进行了初审。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以及列席单位立足绿美江门生态建设实践，围绕城乡绿化统筹推进、部门权责划分、古树名木保护、树木管护修剪、法律责任设置等重点内容深入研讨，提出一系列务实可行的修改意见。此次立法审议旨在以地方立法破解绿化发展难题，以制度化、法治化力量助推绿美生态与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全力擦亮桥都生态宜居城市名片。国庆黄金周，银湖湾滨海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滨海风光与持续升级的文旅配套，成为湾区休闲度假新热点。10月3日，一场别具特色的游艇看房体验活动在衙门渔人码头开启。本次活动由蓝海新图、百银玉泉湾、碧海银湖三方联合推出，凭借越艇南下政策机遇，主办方打破传统看房模式，以海上观光为纽带，串联滨海生态风光、渔港烟火与人居项目，让湾区游客、置业者沉浸式感受银湖湾滨海新区文旅相融、宜居宜游的全新面貌。国庆假期前3日，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31万人次，车流超7万辆次，

0: 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通道，经大桥跨境车流持续高位运行。昨日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巴西利亚时间4日8时，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开启首轮投票，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选民将选举总统、副总统、26个州、州长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州长、54名联邦参议员、513名联邦众议员以及各州和联邦区立法议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2: 小青金啊，社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2: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 哇，咁你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2: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 2000个喎，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2: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一起嚟关注翻我哋嘅城区嘅高速方面一啲嘅路况先。暂时收到我哋交通部门发过嚟最新嘅消息嘅，我哋嘅各省道啦、城区嘅主干道以及景点周边嘅一啲嘅商圈嘅位置，喺全市范围内暂时都还系顺畅嘅。但系如果你行紧高速嘅话咧，大家就要注意翻呢两个嘅路段啦。沈海高速往广州方向，思前至共和路段嘅车流量比较大。另外，沿海高速往珠海方向的山咀隧道路段和广海至南北路段，现在见到车流量亦都比较大。另外再来关注一些的航运方面的消息，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的预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026年10月5号15时30分至10月6号12时，穿山群岛海域的风力会达到8级，届时海上的客运航线将会是停航，两岛旅游专线是同步停运的，预计明日的下午就可以恢复航运了。具体的恢复时间、运营时间都会根据实际的风力的情况另行通知，所以大家就要注意最新的天气的报道和现场的航

0: 班嘅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啦。
1: 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3: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4: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3: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

0: 继续翻到嚟晏昼嘅时间，晏昼三至五落咗图唱，今日继续有伟照。
1: 遇上那么多转弯，怎能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
0: 照旧嘅，从一啲轻松啲嘅音乐开始翻呢半个钟嘅时间，恢复翻呢一个得静静喺度嘅节奏。

咁呢个有火箭少女101都系一个好 young 嘅组合啦，但系而家都各自有各自嘅发展。听我哋呢一首花都开好了，冇错，我哋嘅节目都开定个音乐等住大家。跟住嚟有李宇春春春嘅呢一首普通 disco， 但系节奏就唔系咁普通喎。

李幸毅喘息空间。嗱，再次提醒下各位，根据气象部门嘅最新嘅预测，受到冷空气嘅影响，2026年嘅10月5号15时30分至10月6号嘅12时，穿山群岛海域嘅风力会达到8级，海上嘅客运航线将会系停航，而两岛旅游专线亦都系同步停运嘅。预计听日晏昼就可以恢复翻航运噶啦，具体嘅恢复时间将会系按照翻实际嘅风力再另行通知。所以大家如果有计划去穿山群岛旅游，又或者已经在那边旅游要返程的话，就要及时看一看最新的天气的报道，还有现场航班的消息，合理安排你的行程，同埋记住一定要是安全第一。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左轮
8: 有你齐出手，蚊
7: 虫冇掟走。
8: 吓、啊，富贵族，唉，
9: 你钱哥啊！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钱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口。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0: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10: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1: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12: 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下午三点半，
14: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 九十八点三，
1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7: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9: 春赏绿芽，
20: 夏听蛙，
19: 秋敛霜华，
20: 冬煮茶。 FM 九十八点三，
19: 新会电台，
2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9: 赏人间芳华。
16: 旅途上，沿途嘅风景就是漂亮。
21: 再听住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16: 听落在途上，让好心情，
21: 让好心情
16: 时刻在路上。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再一次提醒各位。根据翻气象部门嘅预测，受到冷空气嘅影响，2026年嘅10月5号15:30至10月6日12时，珠山群岛海域嘅风力会达到8级，海上嘅客运航线将系停航，两岛旅游专线亦都系停步停运。预计听日嘅晏昼就可以恢复翻航运，但系具体嘅恢复嘅时间会根据翻实际嘅风力再另行通知。所以大家如果系去玩嘅路上有川岛计划嘅朋友啦，又或者已经喺度玩紧嘅朋友有计划返程嘅话，就要及时关注翻最新嘅天气嘅预报同埋现场嘅航班嘅信息，合理安排翻你嘅行程啦。因为我哋嘅上半 part 咧都一直喺度提啊，因为咧就可能会有啲朋友咁啱喺路上听到啊，咁样就可以及时安排到。但系按照翻而家呢个时间点啊，已经系过咗3:30噶啦，所以咧按照翻呢个通知嚟讲，而家应该就是停运了的，大家就要做好相关一些应急的措施了。

但呢个国庆假期对于好多体育迷嘅朋友嚟讲，都系一件大事发生嘅，因为咧我哋嘅中国队咧都系参加咗第20届嘅亚运会，而根据翻最新嘅一啲嘅数据可以显示到啦，第20届嘅亚运会，我哋嘅中国队一共系获得咗咧169枚嘅金牌、89枚嘅银牌同埋83枚嘅铜牌，一共系有341枚嘅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同埋奖牌榜嘅第一位。而这个也是创立了我们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的战绩。中国代表团之前参加境外的一个亚运会，金牌数最好的成绩其实就是在多哈奥运这个亚运会上面夺得的165枚的金牌，而今年我们更加超越了这个的纪录4枚那么多。咁其实我觉得咧，真系因为大家都睇开体育嘅朋友都知道啊。如果系你即系如果俾你拣嘅话，你会拣今年你觉得边个嘅奖牌或者边个嘅成绩啦，唔一定系奖牌啦，边个嘅成绩令到你系有惊喜嘅咧？咁如果真系要俾我自己嚟拣啦，我可能我就会拣翻我哋嘅 U23 国足系参加呢次嘅亚运会当中啊，攞低咗铜牌啊。而且咧，我哋嘅广州仔啊，你好啦。作为门将，亦都系扑出咗咧对方两个嘅12码，创造咗一个嘅好成绩，亦都为佢自己嘅奠定呢个嘅信心啊，奠定咗好大嘅基础。咁而且我哋嘅铜牌战嘅时候咧，面对住射12码嘅时候，对方呢个嘅挑衅，李浩系完全唔理佢。对方啊，借啲耳咁样射12码之前啦。就将个波咧掉过嚟佢嘅面前，碌咗入去个门框入边。对方嘅意思就系你帮我执翻个波过嚟。李浩完全唔理佢，伸开双手往中圈行过去。而裁判见到嘅时候咧，亦都系力即刻咧喝住对方嗰个球员啦，快啲执翻个波翻嚟咁样。咁虽然嗰个12码咧俾对方入咗。但是其实他的气势已经是震慑了不少。而且这个铜牌我感觉上都会是为我们的中国的球迷，特别足球迷的朋友，对于未来十年乃至15年未来一些大赛，世界杯、亚洲杯，我对于这一班 U23 的国足慢慢成长是很有信心，很有希望。而且你要看回在这个铜牌之前的一日啊，我。

0: 我哋一齐嚟做我哋国家队嘅拉拉小队陈嘉欣。有梦想就要追，有梦想就要起我哋嘅脚步。希望呢个假期休整咗之后，大家继续回到你哋梦开始嘅地方，继续追梦。
1: 我满满正能量，是个性将变成败仗。
0: 黄淑曼 ，Dreams My Dream。
1: 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

其实翻工都系创造价值嘅一种啊，咁你要将自己嘅价值睇翻高啲嘅情况之下，会唔会你对于翻工呢两个字稍微就冇咁恐惧咧？又或者嗰份工作系咪真系啱你呢？你要做到翻工就好似翻屋企咁样，有种轻松嘅感觉，或者可能系最啱你的。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具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

0: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5: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6: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尘浮，连回想起当初手牵手也颤抖，就弄明白眼前这对不是该相守，如轮回念旁留在当下也逐渐消瘦，如意表呼应轮流，命像悼念长寿。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假期以来，市安委办组织七个综合督导组下沉一线，以四不两席方式聚焦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据统计，节日期间全市868个在建工程，有79个计划停工，178家危化品、非煤矿山和重点工贸企业有155家计划停工。市安委办已统筹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停开工、检维修安全监管，督促企业按要求进行报备，并落实安全巡查、专人值守等管控措施，严防由于企业放假出现安全管理、看护人员不到位的情况。10月3日，来自广东、广西、江西等地200多名青少年在崖门镇魅力崖门广场开展为期三日的国防体育运动比赛。据介绍，本次赛事包括红蓝实兵对抗赛和2026年全国国防体育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分别在魅力崖门广场和京回村两个赛场举行。其中综合越障赛看点十足，五步桩、独木桥、翻越矮墙等项目轮番上演，以三人为团队配合闯关，限时完成。赛事恰逢国庆假期，来自各地的参赛队伍走进崖门，为国庆文旅市场再添人气和活力。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国庆假期第四日，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5.2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9.1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1万人次。一股冷空气，四日

0: 日至北向南影响长三角地区，带嚟降温、大风同降雨。随住气温持续走低，沪、苏、浙、皖多地正式迈入秋天门槛。浙江杭州、宁波等地相继官宣入秋，江苏亦都有望喺近期全面入秋。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4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修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女博士啊，美花个女咧，今日星期六生日，买啲咩俾佢好啦？
3: 买礼物呢家嘢真系考起我啦，你揸主意啦。
2: 佢个女好中意啲小动物，哎，不如买只兔仔俾佢啊。
3: 兔仔又要好好养先得。
2: 仲有兔仔系中意食呢个红萝卜噶嘛，咁顺便买埋啲红萝卜俾佢，等佢喂啊。
3: 其实兔仔咧就唔系最中意食红萝卜噶。
2: 唔系啊，马呢个小朋友都知噶啦，兔仔中意食红萝卜噶系嘛？
3: 系啊，呢、這个就系最广泛嘅误解咯。吓、啊，其实咧野兔最中意嘅系木粟科同埋豆科植物嘅幼苗同埋嫩叶，而唔系红萝卜啊。
2: 系咩？
3: 嗱，再讲啦，红萝卜系属于人类种植嘅作物嚟噶嘛。野兔食红萝卜嘅机会咧就唔多嘅、而且红萝卜当中嘅糖分含量比较高，就唔系好适应野兔嘅消化系统嘅啫。而呢个家兔咧系野兔嘅纯化种嚟嘅，绝大多数习性同埋野兔咧冇乜区别。家兔喺饲养过程当中咧，由于人类投喂嘅情况就冇办法选择噶嘛，加上佢哋自己本身食性比较广。如果投喂红萝卜嘅话，佢哋自不然亦都唔会拒绝嘅。咁此外咧，一啲文艺作品经常将红萝卜就同呢个兔仔联系喺一齐，咁咧就导致呢种误解就广泛流传啦。
2: 原来系我搞错咗啊！咁买咩好啊？
3: 唉，使咩自己愁啊？上呢个走宝网上边，大把咁样嘅兔仔专用饲料，买嗰啲咪得咯。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增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畢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孙中山是一个推崇西式的人，但是随着军阀政治的实力游戏开展之后，形势就比人强。孙中山的政党官由一开始推崇西式多党轮政执政的政党政治，慢慢就转变为由革命党独控政权的以党治国。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24年，当时的国民党也都改组，他的路线就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要借鉴了苏俄的治党治军经验。而孙中山亦都变天赋人权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孙中山的以党治国革命民权的学说逻辑就是，人民拥有了政权，治权由政府掌握，但是在革命时期，政权治权均由国民党代行，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自然就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在广州时期，我们要讲到1923年，大元帅府就设立了大理院，任命赵士畢为大理院院长。然而去到1924年的4月1日，孙中山竟然就下令免去赵士畢的大理院院长职务。点解呢？原因就是赵士畢不同意司法应该都要党化。孙中山晚年即动员司法人员入党。咁喺孙中山逝世之后，从此之后的司法总长徐谦、黄重惠、居正
5: 亦都相继执行咗司法党化嘅政策，以徐谦同埋居正最为积极，所以赵士北亦都被免去咗职务啦。咁赵士北被免去职务之后，司法党化嘅主要举措就是司法人员入党，以三民主义培训法官，令到后来法官训练逐渐成为了国民党为党棍，所以大家对这一批的法官都是另眼相看，称他们为党法官。嗱，话就话后尾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第80条规定，法官需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然而这个只不过都是书面上的法律，实际上这个时期所谓的司法独立者，并不是说那阵时司法是独立于国民党政权之外。不过那也都好好地证明了民国前法官赵士北所主张的司法无党、司法独立的司法体制，所以赵士北的观念是十分之超前的。咁赵士北往后在政坛之上又有啲乜嘢嘅建树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北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6: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7: 小伤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5: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7: 心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5: 嗱，心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7: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5: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7: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5: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12: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1: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12: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1: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12: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11: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3: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4: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 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15: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6: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一齐嚟睇翻而家我哋嘅路面情况先。根据翻交警部门发过嚟最新嘅消息，各省道同埋城区嘅主干道而家见到都会系比较正常，唔算多车。包括各个景点周边嘅商圈都唔系话好多车嘅啫。咁但系高速方面就有四个嘅地方咧，大家要注意一下啦。首先睇嘅有沈海高速佛开段往广州方向，思前至共和路段车流量大。第二个嘅地方西部沿海高速珠海方向山咀隧道路段、广海至南北路段、都福至崖门路段都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第三个就是沈海高速方面，开阳段往广州方向恩城至沙岗立交路段同埋圣堂至沙湖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而第四个就是中阳高速方面啦，深圳方向 K90 至 K92 大江南立交路段都会是多车。以上四个高速路口的地方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如果真的要开车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天气方面虽然话有些少降温，但是仍然会有一些热，所以大家出门口的时候一定要是检查好的车况是怎样啦。祝大家旅途愉快。
17: 春上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连霜华，
18: 冬煮茶。 FM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19: 这里是一个乐园，
20: 这里更加是一个乐园。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1: 翻翻泼倒罐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2: 春上六

0: 秋莲香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停低匆匆的脚步，细心欣赏沿途的风景，
3: 放低忙碌的心情，用心聆听动人的歌声，
2: 乐在途上，
4: 乐在途上。

假期嚟到我哋嘅新会，我哋早上嗰一 part 啦，同大家讲咗一啲去边度玩，去边度有好嘢食。而我哋晏昼继续翻我哋上昼嘅脚步啦，继续嚟讲一讲，除咗我哋上昼讲嘅地方之外，仲有边度有好嘢食咧？嗱，我哋新会咧，陈皮系最出名噶啦，咁样讲啦，广东三宝之一，亦都我哋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嗱，自宋代我哋嘅茶资金喺呢一度落地生根之后咧，喺明清时期已经系宫廷御用嘅药材嚟噶啦。咁顺住我哋嘅海上丝绸之路，系远销海外，成为咗我哋侨胞心目

中嘅故乡嘅信物。而千几年嚟，我哋嘅新会人都将陈皮从药柜引入到我哋嘅餐台上边，从我哋嘅家宴待客啦、侨胞回乡接风，到而家我哋嘅文旅嘅宴席、一啲节日嘅庆典啊，仲有我哋嘅各类嘅生活啊、生日啊，咁我哋本土嘅朋友咧都好中意用陈皮嚟煮嘢食嘅。始终呢，我哋新会人待客嘅礼数、游子嘅乡愁寄托喺就係呢片嘅陈皮上边。陈皮宴呢，其实都喺我哋本土系好出名㗎。陈皮宴顾名思义，就是我哋新会陈皮做出嚟嘅宴席，系以新会陈皮为灵魂，咁将我哋本地嘅一啲嘅山珍嘅河鲜啦、一啲嘅禽畜啊、蔬果啊等等啦，一齐同陈皮融埋一齐咧，去煮一餐丰盛嘅晚宴。嗱，呢一个咧可以讲，从呢个嘅汤到甜品，哎呀，餐前到餐后，全部都有我哋嘅陈皮呢一种嘅金纯嘅陈香。有陈皮烧鸡腿云吞啦，陈皮四杯鸡啦，黄鳝煲仔陈皮饭啦，仲有就系陈皮烧鹅啦，等等等等等。哇，睇住，因为你哋听住啦，我有图片睇住啦，我都觉得哇流口水啊！除了食之外，很多的游客都会领略我们的桂峰山、小鸟天堂这种的山水风光，亦都会探访梁启超故居、艾门古战场的人民的古迹之后，专门就会去我们刚才所说的吃一个陈皮宴，品的是美食，读的是新会历史的底蕴。咁其实大家如果想知道边度有呢个嘅陈皮宴去食嘅话啦，我觉得你喺个导航上边打一打陈皮宴，就会出唔少嘅啲嘅酒楼出嚟噶啦。包括我哋新会嘅龙泉度假酒店啦，咁石间渔村餐厅啦，石间故事民宿私房菜啦，潮兴楼私厨啦，同埋月和庄陈皮文化中心啦，其实都会系俾大家尝到唔一样嘅陈皮嘅味道。毕竟每个师傅对于陈皮嘅烹饪都有佢自己独特嘅见解。所以假期嚟到我哋嘅新会呢一台陈皮嘅佳肴，大家就唔好错过咯噃。

0: 旅途上，沿途嘅风景就是漂亮。
1: 再听住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0: 听乐在途上，让好心情，
1: 让好心情，
0: 时刻在路上。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落灾图上，就好似头先嘅版头所讲嘅一样啦，我哋仍然系在路上嘅。讲到在路上，好多朋友已经系开始慢慢回程啦，亦都有啲朋友系错开咗去玩嘅，因为我知道有啲朋友同我都一样，好惊多人嘅地方，所以都会拣一啲假期嘅尾巴，跟住咧自己斗多两日假啦，咁然之后咧就错峰出游就冇咁多人咯，吓同埋。過咗呢個嘅國慶假期咧，其實個酒店啊、啲機票啊，都會係平咗少少啊，唔多嘅。咁當然咧，嗰日同朋友喺度傾偈，佢就話啦：你梗係啦，孤身寡佬，咁你想做乜都得啦。但係啲有小朋友嘅屋企咧，可能佢就要多啲嘅時間去夾一夾咁樣。咁呢個的確又係嘅。即系无论你点样都好，无论你点样个方式出游，点样嘅时间出游，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同埋咧一定要睇清楚你国嘅航班啊，你国嘅车次嘅一个嘅时间，千祈唔好将嗰啲，特别系搭飞机嘅朋友，唔好将凌晨1点钟睇成就系呢个晏昼1点钟。

所以你要 check 清楚。如果你觉得唔係好理解呢个嘅钟数係几时，係晏昼啊，即係13点啊定係点啊，打电话去航司度问一问啦、啊。因为真係身边有试过啲大头虾嘅朋友。我们睇返铁路方面最新嘅消息啦，讲返国庆当日啦，国铁广州局嘅迎嚟咗一个嘅国庆假期嘅高峰嘅客流量。

0: 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每个月医保过账入了钱，除了自己看病买药，其实还可以是帮家人去交这个居民医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职工医保过账是可以为近亲属缴纳2026-2027年度居民医保费。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都可以绑定的。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具体操作的步骤。第一步，绑定共济关系，登录这个月医保小程序，左上角去选江门市，首页再点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和解绑，再点加，然后阅读温馨提示之后勾选同意，并且是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填写被绑定人员的信息，被绑定人员需要为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上传承诺书的时候点在线签名，通过阅信签签署，再上传近亲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绑定16周岁以下的可提供出生证明，提交之后两个工作在之内就审批，可以在绑定页面查看翻个结果。而第二步就是使用过账代缴，首先是登录这个月税通小程序，左上角选江门市，首页就点城乡居民社保，选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咁险种咧就系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类型咧就系选呢个代他人缴，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核对记录之后咧勾选点呢个嘅缴款，然之后再选择医保过账支付，并且确认完成。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提示未查询到你的应缴信息，咁可能就是被代缴人未参保，又或者是已经缴费，应该是先办理参保登记。咁如果提示共济关系校验失败，咁就需要是返到月医保查看绑定是未成功，又或者是咨询属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的。医保过账帮家人缴费，一家人健康更加有保障。好了，这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到一。

0: 嚟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五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一齐嚟睇睇我哋嘅城区以及系高速路段嘅最新嘅情况先。咁根据翻啦，我哋相关嘅交警部门发过嚟最新嘅消息，城区以及系景点附近嘅一个车流量并不算很大，但系有四个嘅地方高速咧，大家就要留意翻啦。第一个沈海高速佛开段往广州方向，先前至共和路段。陈山至九江路段车流量大。第二个西部沿海高速珠海方向山咀隧道路段、广海至南北路段以及都福至艾南路段车流量大。沈海高速开阳段往广州方向恩城至沙江立交路段、盛塘至沙湖路段、开平至梁金山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仲有最后一个中阳高速方面，中山方向 K90 至 K92 大江南立交路段都显示是车流量大的。咁途经以上几个嘅高速路段的各位就一定要注意啦。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注重创新发展，他同团队时常会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一边做好生产组织，并不断总结、及时反馈、解决问题，保证生产一切正常。
7: 我认为创新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里面。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近几年做的比较多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海螺公司也是受这个房地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这个创新这一块，我们加盟海螺，然后弄的这个消费建材，然后包括这个光伏发电以及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对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作为我个人我也积极的参入，完事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设备安装啊，以及当时的这个投产生产这一块，也做了自己的这个贡献。
6: 事务大小，余明清都会亲力亲为。2024年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并多次评为公司先进个人，带领所在工段获得先进集体荣誉。
7: 从事这个机电维修这一块，然后我维护保养这个设备，然后修理这些设备，然后我感觉到我和这些设备有一定的这个交流。虽说我比较内向的这种，但是我认为一直以来我都认真的维护好每一台设备，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小事，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未来我将通过修旧立废、小改小革和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实现降本增效，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6: 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余明清始终心怀家国基建，脚踏实地将平凡工作做出不凡价值。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8: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4: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意识不强。身为子女的我们，因为工作忙碌，不一定在他们身边。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日就为大家带来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啦。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理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地相信。要及时收线，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了，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9: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1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1: 失惊无常，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12: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11: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应该唔惊啊嘛？
12: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的，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1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4: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5: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卫农政策，请你放心。
16: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7: 春赏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连霜华，
18: 冬煮茶。FM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19: 嘿、hey, 你有没有听讲过这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19: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的衣食住行。
0: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9: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0: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20: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本期的乐享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韦昭。今日又带着大家去尝试一些大排档和我们的粤菜新回味的一个菜式的菜馆，来到少能美食这里对话一下我们的负责人阿能哥。 能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0: 阿能哥啊。

0: 啊，你哋個裝修咧，其實就好有我哋嘅粵菜嘅風味嘅。咁然之後咧，你入到嚟咧就大廳啦，又有房啦咁樣。你哋呢度可以坐到幾多位嘅？呢度
1: 啊，十人位左右
0: 啊
1: 啊，反正都係以農家趣味式啊，坐到十人位噶。
0: 啊，都係主打大排檔嘅口味，粵菜嘅風味。
1: 冇錯。
0: 即係其實主要係邊啲嘅風味多嘅咧？其實
1: 啊，以小炒啦，天冷就火鍋啦，啊，還有噶。喜慶筵席啊！我啲就接嚟做噶。
0: 哦，咁、啊、你哋都即係個業務都幾廣噶喎。
1: 係啊，因為呢度啲人有時啲入伙酒啊、幾圍啊，我哋接咗嚟做，同埋啲生日，還有啲滿月酒啊，咁、我哋都做嘅。
0: 係、啊，而且你哋呢一邊咧，好似喺東慶南路啊呢邊係嘛？
1: 係冇錯。
0: 東慶南路邊有好多嘅小區，舊式嘅、新式嘅都有，所以其實應該有好多嘅居民咧，都一落樓。就食到我哋家常菜啦，
1: 系我呢度的生意都算好俾面嘅，啲街坊啊嗰各方面，即系嚟食我啲特色菜啊，有好多嘅。
0: 嗱，讲到特色菜嘅话咧，就梗系要问下我哋能哥嚟到少能美食呢度有啲点样嘅特色菜食啦。嗱，咁啊介绍下先。
1: 可以，嗱，我哋有个陈皮啊，我新会人嘅陈皮水鸭汤系嘛，煲冬瓜咁，啊，还有啲。啲煲仔類噶，啲蜜汁排骨煲啊，呢個家庭菜，小朋友啊，啲大人啊送飯都好受歡迎噶。
0: 嗱，講翻呢個嘅陳皮先啦，嗱，陳皮冬瓜水鴨湯，可以講係我哋新會都幾標誌性一個嘅地道美食嚟嘅。
1: 係啊，
0: 我想問下你哋咧，用陳皮咧，你哋有冇啲咩講究嘅？即係要用幾年皮啦，或者用到邊度皮啊？你哋專業去選過出嚟啦，咁喺陳皮方面有冇啲特別嘅貨品品質嘅保證嘅
1: 都有噶，呢啲因為啲陳皮你啊，陳皮呢啲啊，我注選噶，因為我之前係每一年我就摘啲陳皮翻嚟，啊啲金翻嚟自己製作，即係循環再用噶，即係一般就六七年左右就 OK 噶啦。
0: 哦，即係都用到六七年嘅皮。
1: 是啊、
0: 而且真係你即係六七年前去收翻嚟，自己曬曬乾之後就擺到六七年咧，就供自己嘅餐廳攞嚟用咁樣。
1: 冇錯冇錯，
0: 好、多朋友咧都係食即係出去食飯啦，大多數食到嗰啲五年嘅啫。你哋六七年咧，真係喺市面上嚟講啊，比較少食到咁高年份
1: 嘅咯。係啊，呢啲自己生意咪用心去做咯，係、
0: 啊、真係用心去。傳承陳皮嘅文化，亦都咧做好陳皮嘅味道。
1: 冇錯。
0: 咁另外你講到頭先嗰個蜜汁排骨咧，嗱，我哋平時叫做紫蘇排骨就食得多，蒸排骨食得多。呢、這個蜜汁排骨咧個味道有冇啲咩特別唔一樣嘅咧？即係你調配咗之後。
1: 啊，佢底甜甜酸甜酸飲啦。啊，我用啲煲仔醬係自己調嘅。啊，以前係飲食公司啲師傅圍爐落嚟俾我嘅。
0: 呢個菜。系啦，同大家透露一下啦。其實阿能哥咧，既係老闆，亦係員工，因為佢自己親自落廚嘅。啊，所以其實品質方面咧，就係你梗係自己親手、親力、親為、親自去監督同埋出品。咁啊，所以話點解話嚟到我哋少能美食呢度咧，揾阿能哥傾偈最啱咧？因為佢每個嘅細節、每個嘅味道，佢都好特別清楚啊。除咗呢個蜜汁排骨之外咧，仲有啲咩菜式可以推薦下？
1: 還有啲雞啦，係嘛？我哋啲雞都係啲雞風生意嚟嘅，基本名佢都食雞嘅。因為我用呢個時候季節性要有荷葉啦，冇嘅時候我就紅棗雞子蒸啦。
0: 荷葉蒸雞
1: 係，因為呢啲雞係我自己喺鄉下嘈嘅。
0: 哦，啊，即係雞都唔係入貨嘅，係自己嘅。
1: 係，係自己鄉下嘈，即係有嘅綠化肥，我哋養多啲雞喺度。咁樣嘅，
0: 啊，即係由得佢哋自己走地，走地咗之後咧，再過嚟咧，咁樣呢個肉咧就會更加煙韌啲啦，食起身個質感會更加好啲，鮮啲啦。
1: 係啊，冇錯啊，你哋嘗試一下，真係不妨嘗試一下。
0: 咁啊，除咗呢個嘅排骨啊、雞之外啊，仲有冇啲咩魚啊，或者豬啊，或者其他嘅小炒之類可以推薦一下？
1: 有啲魚啊，呢個時候係嘛？啲馬頭魚啊，用吉皮嚟蒸啊，蒸啊，啲薑蓉吉皮啊。好多人餐廳都冇嘅，因為啲吉皮係我過年之前等落嚟嘅，啊，所以還要吉皮蒸，呢道菜喺呢度就好接受嘅。
0: 而且好香嘅喎，其實呢個香味咧就可能會辟到些少呢個魚頭嘅嗰個腥味，其實會更加豐富啲嘅口感啊，會唔會嘅？
1: 會，佢仲係特別甘香，有嗰啲 以前嘅風味，即係十蚊仔時食嘅風味咁啊。
0: 嗯哼。咁另外咧，我見到你哋都有啲就係豉油嘅大腸啦，拼誒拼呢個係叫做
1: 花腸。
0: 花腸，花腸係咩？好似我哋喺
1: 次豬嘅一部分啊，有豬有粉腸啦，佢有即係花腸啦咁。
0: 嗯哼。
1: 啊，因為呢啲我係煲腍嘅，之前係製作好嘅，事先。啊！呢度最喺呢個少林美食度好好賣嘅，
0: 即係要入味，因為提前整定。
1: 係冇錯，呢度最係整定㗎啦。
0: 嗯哼，
1: 嗯。
0: 咁然之後仲有啲嘅三寶喎，海蒸海味三寶啊。
1: 係，因為呢啲係我叫啲漁民出去啲蝦乾啊，還有嗰啲龍利乾啊，啲鱔乾啊，咁啲魚乾啊，咁撈埋。一齊蒸出嚟嘅，呢啲送酒啊，因為我哋啲街坊生意有人飲酒噶嘛，啲燒酒啊咁，係嘛？佢適合啲飲燒酒嘅。
0: 哦，即係下酒菜呢啲叫做嚇送酒攞嚟用嘅嚇。咁另外咧，仲有個就係、是、我見到你仲有寫住一個咧，就是、花生炒黃鱔片。係
1: 啊，
0: 這個、呢個咧又嗱。黃鱔片咧，其實我哋喺出邊咧，即係喺街當中咧，都經常會食到嘅。咁你哋嘅黃鱔片有啲咩特別呢？
1: 即係我哋啲黃鱔片咧，即係落翻落鄉下啲收㗎。
0: 嗯，
1: 喺啲魚塘啊，人哋裝嗰啲蝦籠啊咁之類，我裝到有啦，我就攞出嚟啊，就好啦，起咗骨佢攞嚟炒嘅。
0: 嗯，
1: 啊，
0: 佢呢個咧就唔呢黃鱔片可能就唔一定話日日有，即係你要揀啦，邊度邊日邊個嘅靚先至攞咁樣啊。咁然之後另外咧，仲有一個我記得你哋好特別嘅，我肯定好多朋友都未有試過。就是咩咧？就係、是、呢個嘅
1: 聖瓜炒大樹菠蘿。
0: 係啦，聖瓜炒大樹菠蘿嗱，聖瓜單獨食我有食過，大樹菠蘿單獨食我都食過，但係兩個拼埋一齊咧，個味道係點樣嘅咧？我而家都諗，我未食嘅而家嚇，我諗下咧，就會唔會係酸酸地，但係鹹鹹地，但係兩個咧又唔會話太過於乾魚咁樣嘅味道嘅咧？
1: 唔會嘅，唔會嘅，呢個係好利口嘅，一般人都比較。中意食嘅呢道菜，
0: 嗯哼，哇、啊，點解諗到要大樹菠蘿炒聖瓜咁樣？即係呢、這個菜名好少見，
1: 嗯，有好多人唔係做飲食啊諗出嚟嘅，好多人都係呢、這個季節性菜，唔係時常有嘅，
0: 嗯
1: 啊，
0: 原來我整一嚟到咧咁樣，
1: 冇錯，好嚟做生意嘅。
0: 誒、欸，咁炒咗之後呢、這個大樹菠蘿咧，會唔會就好似我哋平時咧咕嚕肉即係咁樣？
1: 冇錯，好嚟做生意嘅。
0: 誒，咁炒咗之後呢、這個大樹菠蘿咧，會唔會就好似我哋平時咧咕嚕肉炒菠蘿，我哋試過啦。咁、
1: 嗯、
0: 其實會唔會好似嗰個口感咁樣咧，食起身咧就外邊嗰陣咧就軟軟地，內邊脆脆地。其實呢個大樹菠蘿炒出嚟嘅味道係唔係？
1: 冇錯，
0: 這個口感係咪咁樣嘅？
1: 係
0: 啊，都係咁樣
1: 嘅。冇錯，冇錯，佢底汁唔利喉
0: 嘅。嗯，啊、但係有啲朋友咧就唔中意食嗰個嘅咕嚕肉大樹菠蘿，唔係咕嚕菠蘿咧，就因為佢大酸。但呢個咧其實就完全冇酸味嘅。
1: 冇嘅，冇。
0: 只不過可能佢自己自身嘅味道嘅啫，唔會話外邊加啲酸味上去咁樣。
1: 係。
0: 所以其實這個呢一個咧，一陣間咧真係要試一試呢個嘅大樹菠蘿炒。成瓜咧，係一個點樣嘅口感啊？咁佢同啲小炒皇就係唔同一樣嘅炒法嚟嘅咧，都係好有鑊氣咁去炒嘅，會唔會咧？
1: 都有㗎，呢個都係有鑊氣脆嚟㗎。
0: 嗯
1: 啊，
0: 所以呢個嘅特色菜咧，大家嚟到少林美食呢度咧，都趁季節大樹菠蘿下咗樹就冇㗎啦，要上樹先有嘅。咁除此之外咧，即係今日就係呢啲嘅菜式咧，我哋阿能哥為我哋準備噶啦。咁啊，平時除此之外啦，除咗呢一啲嘅菜式啦，大家。

0: 我呢度嘅豬油撈麵未有人投訴過嘅，基本上同埋炒脆心啊。
1: 嗱，豬油咧其實本身香香地啦，其實要口你哋功夫嘅，因為你點樣將呢個香咧用到盡致咧？咁呢個又係一個你哋嘅技能所在。咁佢轉頭咧，即係要試一試呢啲豬油炒菜心啦、豬油撈面啦咁樣。嗱，相信好多朋友聽到呢個時間段咧，都已經開始嘅口水咧開始慢慢出嚟噶啦。咁我想問下你啦，阿能哥，如果想嚟到我哋嘅少林美食呢度咧，去食你哋嘅美食嘅話咧，我哋點樣揾到你先？
0: 哦，可以打我電話預約，或者打導航啦，少林美食。咁就嚟得到㗎啦，因為我喺呢度做咗成幾年嘅，基本啊做熟客，熟客帶生客嚟最循環飲㗎。
1: 少能美食咧，少就係前少嘅少啦，能就係能力嘅能啦，
0: 冇錯。
1: 少能美食，大家打導航咧就會揾到嚟呢一度㗎啦。咁我因為阿能哥咧跟住仲要去準備呢啲嘅菜式啦，所以咧大家都留意翻我哋商日生活視頻公眾號，到時候咧每個菜式都會喺上邊咧為大家展現出嚟嘅。咁到時候咧亦都喺呢個視頻號當中咧，大家睇睇能哥又點樣去介紹一啲嘅菜式啦。咁我哋音频嘅采访暂时就嚟到呢度，阿能哥，今日多谢晒你。
0: OK， 多谢你哋。
2: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4: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5: 叔叔，早晨啊！
6: 早晨啊！
7: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8: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9: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0: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3: 使用燃气米大衣，
14: 安全知识要记住。
1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1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8: 吓、啊，个鬼族！唉，佢个前哥啊！
1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1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这个呢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

0: 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已经翘晒毛啦。
0: 吓、啊！
1: 苦鬼足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谁敢过嚟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红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九八三，
4: 九八三，
3: 陪你将，
4: 陪你将，
3: 秋色点亮。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即是攞方為你導航，一齊嚟關注翻而家我哋城區同埋高速路段一啲嘅交通消息先。根據翻咧實時我哋嘅交通部門發過嚟嘅一啲嘅消息，而家見到咧我哋城區內部嘅道路啦，以及係景區附近嘅道路，而家都未有話有擁堵嘅情況嘅。咁另外咧，睇睇呢個高速路口方面嘅話咧，沈海高速、西部沿海高速同埋沈海高速，仲有中洋高速都有一啲嘅路口段係比較塞車嘅，例如中山方向嘅 K90 至92大江南立交嘅路段。仲有就係聖堂至沙湖路段、開平至良金山服務區路段啦、珠海方向嘅山咀隧道路段、廣海至南北路段、都復至崖南路段，以及係陳山至九江路段，而家見到都係車流量會稍大些少，大家途經以上幾個路段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2: 路況資訊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国庆假期以嚟，市安委办组织七个综合督导组下沉一线，以四不两席方式聚焦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据统计，节日期间全市868个在建工程，有79个计划停工，178家危化品、非煤矿山同重点工贸企业有155家计划停工。市安委办已统筹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停开工、检维修安全监管，督促企业按要求进行报备，并落实安全巡查、专人值守等管控措施，严防由于企业放假出现安全管理、看护人员不到位的情况。10月3日，来自广东、广西、江西等地200多名青少年在崖门镇魅力崖门广场开展为期3日的国防体育运动比赛。据介绍，本次赛事包括红蓝实兵对抗赛和2026年全国国防体育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分别在魅力崖门广场和京回村两个赛场举行。其中综合越障赛看点十足，五步桩、独木桥、翻越矮墙等项目轮番上演，以三人为团队配合闯关，限时完成。赛事恰逢国庆假期，来自各地的参赛队伍走进崖门，为国庆文旅市场再添人气和活力。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国庆假期第四日，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5.2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9.1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

0: 代游客44.1万人次。一股冷空气四日至北向南影响长三角地区，带嚟降温、大风同降雨。随住气温持续走低，沪、苏、浙、皖多地正式迈入秋天门槛。浙江杭州、宁波等地相继官宣入秋，江苏亦都有望在近期全面入秋。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4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麦罕默德·阿里米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修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辖。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万一开车嗰阵呢遇到城市内路，咁点算啊？
3: 嗱，驾车出行嘅时候就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距要保持距离，开车经过洼地要熟悉路段路况。当汽车喺低洼积水处熄火，人千祈唔好喺车入面等候，应该要落车去到高处等待救援。当遭遇车辆溺水嘅时候，可以用应急锤同埋五金工具箱入面嘅工具敲碎车窗玻璃边缘易破碎嘅位置。当出现裂痕嘅时候，就用脚抌开，咁样就可以帮助我哋打开车门逃生啦。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生化短。
4: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5: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4: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5: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4: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5: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4: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5: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1: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6: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6: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6: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8: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9: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10: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9: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10: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9: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起新篇。
10: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9: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1: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问，
1: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啊？
3: 云天收下色，
5: 木叶动秋声。
3: 云天收下色，
5: 木叶动秋声。
3: 983，
5: 葵秋叶
3: 伴你行。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0: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田园深处咖啡香，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阿明由嘉乔演绎，晶晶由泳泳演绎。
4: 哇，师傅，你咁计一计咧，睇嚟开到间咖啡店都唔简单噶。
3: 阿明，我呢度嘅咖啡文化的确咧就系源远流长。听讲江门有超过2700多家嘅咖啡店，超越广州、深圳呢啲一线城市添啊！但系正系因为咖啡店多，所以咧其实都几卷下嘅。
4: 我知，睇下师傅你呢度啊，有咁多款咖啡卖9.99就知啦。
3: 唔单止价钱要实惠，味道仲要正，装修亦都要有特色，咁先至可以吸引到啲客人嚟你呢一度打卡。我度好在咧就有一班街坊撑住，家下都算系有啲口碑，生意都唔错嘅。
4: 咁开咖啡店咧，一直都系我嘅愿望嚟嘅。
5: 早晨啊，前哥。诶、哎，阿明哥，你都开支嘛？
4: 诶、哎，刘伯妹。
5: 诶、哎，你两时候开支讲紧乜啊？开始倾紧啲乜嘢待解决啊？
4: 嚟同阿师傅啊商量下啲人生大事咯。
5: 人生大事，明哥，你要娶老婆嘛？
4: 诶、哎，唔系，我想要立业先，所以咧嚟搵阿师傅倾下点样开间咖啡店咁咯。
5: 嗯，
4: 但系咧又度唔掂啊，诶、哎，铺租又贵，人工又贵，竞争又大。
3: 点止啊，要装修得有特色先至可以吸引人，使唔少钱噶。
4: 嗯，
5: 可明哥，你有冇谂过去啲乡镇即系去咖啡店啊？我有个朋友啊，佢开麦酒呢度去咖啡店，都走得几好噶、啊。你想唔想去吹下景呢？
3: 木州乡下地方开咖啡店，有冇人帮衬噶？
4: 就系咯。
5: 唉，前哥你就拗啦。人呢麦酒盏现最咸索，乡镇价咖啡融合发展模式，陪护汉字地块，打造独具特色嘅咖啡小店。现在好多咖啡店啊，都好受欢迎噶。
4: 真系？
5: 嗯。我朋友间咖啡店呢就自打向口情怀，守旧而旧，保留啊现类连间豪学屋嘅特色，好多游客特登过去打卡噶。
3: 豪学屋，
5: 嗯，
3: 饮咖啡，哎呀，咁啊真系要去见识下、啊。
4: 哇，呢间店好特别、啊，豪学墙，青砖瓦。哇，咁有年代感嘅。
5: 嗯，以前佢知呢度系闲置地块嚟嘅，阿静静呢就仲佢改造升级啊，系咪好有感觉呢？
3: 嗯，以前呢乡下啲屋就系咁噶啦，好亲切啊。
5: 佢话佢呢就叫做柳枝享受啊。
6: 嚟，试下我哋呢一度嘅招牌薄布啡茶。
5: 哇，
3: 嗯，好有层次感，上面呢系奶盖，中间呢系咖啡。底下仲有茶冻，咦，好有创意喎、
4: 啊！啊，系啊，晶姐啊，你当初点会谂到过嚟乡村开咖啡店嘅？
6: 点解会嚟到乡村呢一度开咖啡店啊？嗱，呢一度以前系啲荒废嘅老屋啊，杂草丛生，但系我咧就觉得呢一度嘅豪学屋好怀旧啊！嗱，与其等佢烂响呢一度，嗱，不如改造成为大家中意嘅地方。
3: 哦。是为了盘活村里面闲置土地资源。嗱，百千万工程成日都话要盘活闲置资源。
5: 咦，前哥抛我一段时间向产格局唔行晒咩？
3: 嘿，使乜讲啊，咁百千万工程又真係有料㗎嘛。
6: 全哥就讲得啱啦。嗱，就讲木州镇嚟讲啊，嗱，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着力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呢个大方向嘅发展理念 同我哋小方向嘅创业諗法不谋而合，所以呢就决定喺木洲呢一度开一间自己嘅咖啡店啦，可以俾我哋嘅乡亲提供咗一个日常倾偈嘅地方，亦可以吸引游客，带动呢一条村嘅活力，咁啊就係力所能及为我哋嘅乡村振兴出一番力囉。
4: 啊，係啦，晶姐，呢度平时人多唔多
6: 㗎？周末基本上都係满座㗎，好多从大澳珠海过嚟嘅客人，大家都好鍾意呢一度咁舒适嘅氛围，冇城市咖啡店嘅匆忙紧凑，咁亦都可以抛开烦恼，抛开压力，悠闲咁样饮杯茶饮或者系咖啡啊！
3: 咁铺租咧贵唔贵噶？
6: 比市区平一大截啊！钱啦，主要系投入响装修同庭院嘅打造上。我哋坚持小而美、小而精嘅理念，唔搞大拆大建，保留原生态嘅风貌，客人反而就更中意啊！
3: 店入边嘅绿植点缀，空间敞亮，既适合村民闲谈，亦都啱啲游客嚟打卡。嗯，呢个定位准啊！
4: 哇，师傅啊，原来咖啡店可以咁样开。

0: 哎呦！
1: 嗱，徒弟，今日呢去咗木州一趟，有咩感想啊？
2: 啊，我啊觉得呢个乡村加咖啡嘅模式咧，真系有得谂下喎。与其喺城市入边卷价格、卷装修、卷地段，不如咧去乡村，俾特色、俾体验、俾情怀。
3: 嗯，明哥，你觉得好啱啊！木州站嘅乡产假咖啡模式，核心就系差异化。城市俾唔到嘅自然环境啦、乡口气息啦、万散活海盐，佢之前包都有啊。
1: 咁你打算点搞啊？
2: 我啊谂住翻我外婆嗰条村睇睇，嗰度有条老街啊，有好多闲置嘅老屋。诶，我想搵翻间嚟改造一下。
3: 嗯，我觉得你条嘅谂法都几好啊。自从8000万工程实施而嚟，乡镇发展真系好快啊！就好似木酒桥啊，其实唔但止盘活汉子自然，仲带动啲群众掌手，促进创业就业险咧。
1: 嗯，嗱，阿明，你咧就要记住三样嘢吓。嗱，第一咧，最好就可以收旧如旧，留住旧日嘅情怀。第二咧，要融入乡土元素，唔可以太过商业化。第三呢，就要带动村民，令到佢哋大家一齐受益。
2: 好多谢师傅嘅教导，
1: 希望响田园深处飘出更多咖啡香啦。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田园深处咖啡香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晏昼嘅6:20，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嘅城区以及高速路口一啲嘅实时嘅路况先。咁啊，暂时见到啦，我哋嘅相关部门发过嚟嘅最新一个嘅道路方面嘅消息嘅话，我哋嘅各省道同埋城区嘅主干道都系正常嘅，包括景点商圈附近都唔系特别多车。唯有嘅咧就系高速方面啊，大家要注意嘅就系沈海高速佛开段往广州方向先前至共和路段、陈山至九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另外，西部沿海高速珠海方向上村至广海路段同埋广海至南北路段嘅车流量都会大翻些少。沈海高速嘅开阳路段，广州方向恩城至盛唐服务区嘅路段，以及系盛唐服务区至沙岗立交路段，开平至梁金山服务区路段都会系车流量大翻些少。仲有嘅就中阳高速啊，中山方向 K91 至 K92 大江南立交路段车流量都会系大翻些少，咁其他路段暂时未收到特别多车嘅报告。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处，下次呢，我希望把明清的红林处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5: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6: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7: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7: 二氧化

0: 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0: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

0: 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0: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9: 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0: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9: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11: 这一刻的音符 是秋天的信差。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媒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媒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璞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孙中山是一个推崇西式的人，但是随着军阀政治的实力游戏开展之后，形势就比人强。孙中山的政党官由一开始推崇西式多党轮政执政的政党政治，慢慢就转变为由革命党独控政权的以党治国。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24年，当时的国民党也都改组，他的路线就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要借鉴了苏俄的治党治军经验。而孙中山亦都变天赋人权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孙中山的以党治国革命民权的学说逻辑就是，人民拥有了政权，治权由政府掌握，但是在革命时期，政权治权均由国民党代行，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自然就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在广州时期，我们讲到1923年，大元帅府就设立了大理院，任命赵士璞为大理院院长。然而去到1924年4月1日，孙中山竟然就下令免去赵士璞的大理院院长职务。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赵士璞不同意司法应该都要党化。孙中山晚年即动员司法人员入党。在孙中山逝世之后，从此之后的司法总长徐谦、王重惠、居正亦都相继执行了司法党化的政策，以徐谦和居正最为积极，所以赵士璞亦都被免去了职务了。咁赵士璞被免去职务之后，司法党化嘅主要举措就系司法人员入党，以三民主义培训法官，令到后来法官训练逐渐成为咗国民党为党棍，所以大家对呢一批嘅法官都系另眼相看，称佢哋为党法官。嗱，话就话后屘1946年嘅中华民国宪法第80条规定，法官虽超出党派之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然而这个只不过都是书面上的法律，实际上这个时期所谓的司法独立者，并不是说那阵时司法是独立于国民党政权之外。不过那也好好地证明了民国前法官赵士璞所主张的司法无党、司法独立的司法体制，所以赵士璞的观念是十分之超前的。那赵士璞往后在政坛之上又有些什么的建树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璞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4: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

0: 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今年是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九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为诗意与你相遇。983，让秋光散落。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切传》。
2: 话说岳飞就担高个头四围咁睇，睇咗一阵间就话：
3: 哦，
2: 呢家人系好古之家，先有咁多古话挂住咧。跟住咧又睇到两边嘅对联就讲：
3: 哦，呢个人原来姓周嘅。
2: 汤怀就问咯：大哥，你一路行啲树都冇问过佢姓名，你点知佢姓周噶？嗱，你睇下个对联就明白。各人一齐睇之后就话：
3: 诶，
2: 大哥，冇个姓周嘅字喺上边噶。
3: 嗱，你哋只睇到上联系柳迎春士马，下联就系虎将夜谈兵。而家唔理乜嘢当兵嘅人都贴住呢对对，就系、是、唔知道呢个对嘅出处系唐朝李俊王赠俾周德威嘅，所以我讲佢系姓周嘅。
2: 牛高就话：，唉，你佢姓周唔姓周，等佢出嚟问一问，咁咪知咯。佢哋正喺度倾紧，只见嗰个人拎住一把宝剑走咗出嚟，放喺台上面讲：，
3: 失陪，有罪有罪。
2: 哦，岂敢岂敢？请教先生尊姓大

名。嗰个人就话：在下姓周，战至三围。各个兄弟一听都惊起上嚟，即刻就话：哎呀，我哋大哥真系个神仙啦！三位就讲：请岳兄睇剑。岳飞企起身，接剑在手，左手拎定，右手将剑锋抽出先至三四寸，觉得寒气逼人，再抽出仔细一睇，即刻就插翻入去话：周先生，请你收翻入去吧。哦，岳兄，你既然睇咗剑，点解唔还价钱呢？唔通仲未中意咩？周先生，呢把剑系你哋府上个宝物，价值连城，我哋小辈点敢妄想呢？唔好笑我哋。三位接住剑，仍然放低喺台上边，就叫一声：请坐。岳飞就话：唔使啦，我哋要告辞啦。岳兄，既然你识得呢把系宝剑，我仲想请教一下，点能够马上就走呢？岳飞冇办法，只好坐低。三位就讲：学生嘅祖上原本就系世代武职，所以先系留低呢把剑。依家学生已经系三代改习文学，呢把剑冇咩用。我哋嘅祖父曾经交代过子孙，以后如果有人识得呢把剑嘅出处嘅，就将呢把剑赠俾佢，分文不取。依家岳兄既然知道系宝剑，一定要请教一下，或者系呢把剑嘅主人都未定。岳飞就讲啦：小弟思疑会系呢把剑。只怕讲出嚟唔系，咁就失礼。依家先生一定要追问，如果讲错咗，请唔好见笑。哦，有幸请教，学生一定洗耳恭听。先生，小弟以前曾经听我嘅先师讲过，凡剑之利者，水断蛟龙，六尊西将。有龙泉太阿白熊紫电莫邪干将如长巨阙几个名，呢啲都系有出处嘅。呢把剑一出鞘，即刻有寒气逼人，系春秋嘅时候，楚王想独霸诸侯，佢听讲韩国七里山里边有个欧阳野善最叻打剑，于是就命令宣召入朝。这个欧阳野善来到朝里面，朝见完，楚王就说：顾家召你来这处不是为什么事，想命你打两把剑。野善就问他：不知大王要打什么剑？啊，顾家要打雌雄两把剑，要能够飞起杀人，你会不会打？欧阳善的心一想：楚王是个强暴之君，如果不应承一定会杀我。于是就说：大王，剑我是会打，恐怕大王不等得这么久吧。哦，为什么？大王，打这样的剑要三年时间，然后才打好的。好，顾家就限你三年就是了。跟住呢，就赐了很多金白彩缎。野善谢恩出朝回到屋企，跟老婆讲了这件事，将金白留在屋企里面，自己就入山打剑。他偷偷地另外多打了一把，一共是三把。到了第三年，果然练好了剑，他回到屋企对老婆讲：依家我要去楚国献剑，楚王有咗剑呢，恐怕佢怕我同第二个人再做剑，一定要杀我嚟断绝后患。我谂横掂都系死，不如将红剑收埋喺屋企，只将另外两把剑送去。剑如果唔能够飞起上嚟，
楚王一定会杀我。嗱，你如果得到咗凶讯，千祈唔好喊。等到你肚里边嘅鸭仔十月期满，生落嚟系个女咁就算。如果生咗个仔，咁你要好好养大佢成人，将剑交俾佢，叫佢同老豆报仇啦。我自然会喺阴间保佑佢。野善讲完就分别嚟到楚国，楚王听到野善嚟献剑，就带领文武大臣去教场试剑，果然一试唔能够飞起上嚟，白等咗三年。楚王一时大怒，将野善杀咗。野善个老婆喺屋企知道消息，果然唔敢喊，守到十月生咗个仔，用心嚟养大佢，到咗七岁，送佢入学堂读书。有一日，因为同同学争交，那个学生就闹佢系冇老豆嘅种子，佢就喊住翻屋企揾阿妈攞老豆。佢老母见个仔要老豆呗，不觉喊起上嚟，就对个仔讲咗前因后果。佢个仔听咗之后咧，一定要攞把剑嚟睇。佢个老母冇晒办法，就只好掘开泥土攞出咗呢把剑。那个仔一见呢把剑，即刻孭起上嚟，拜谢咗母亲养育之恩，就要去楚国同老豆报仇。佢个老母就话：哎呀，仔啊仔，你仲咁细，你点去得噶？自己就一味后悔讲得太早，以至搞到咁冇晒办法，就只好自杀死咗。那个仔将间屋烧咗，火葬咗老母。一个人孭起咗呢把剑，行到七里山下，唔识得路，日夜咁喊，喊到第三日，眼里边流出咗血嚟。忽然间见山上边嚟咗个道人，问佢：你呢个细路仔点解眼里边流血啊？那个仔咧将要报仇嘅话讲咗一片，那个道人就话：唉，你年纪细细，点报得仇啊？那个楚王前边有人遮，后边有人挡，你点能够近得佢身边？不如我代你去一次，但是我要向你攞件嘢噶噃，就算攞我头，我亦都系情愿噶啦。我就是要你个头。那个仔听咗之后就跪低，如果能够报得父仇，情愿奉献。他对着那个道人拜了几拜，起身就自问，道人将他头割了下来，将剑孭好，就去楚国，在五门之外大笑三声，大哭三声，军士就报了入朝里面，楚王就派人出来查问，道人就说，笑三声是笑世人不识得我的宝贝，哭三声就空负了我这个宝贝没人识得，我是送长生不老丹的。军士即刻回奏楚王，楚王一听即刻就说，明知满朝文武的姓名都能够叫出来，乍四刻人头上边就生出了荷叶，开出了花来，五刻功夫结成莲房，六刻就结成莲子，如果食一粒莲子，可长寿120岁啊！楚王一听好高兴啊，即刻就命令左右攞咗两只油锅，就命令道人照办。果然六刻功夫结成一莲子，满朝文武就个个喝彩。道人请大王嚟摘取长生不老丹。楚王落殿嚟攞，哈！点知道人拔出剑嚟，一剑将楚王嘅头斩落油锅里边。嗰班大臣见到，即刻嚟捉道人。道人亦都马上将自己嘅头割咗落嚟，放咗锅里边。啲大臣即刻闹起上嚟，三个一样都系光头，都唔知边个系楚王，只好用绳穿起上嚟，一齐装棺安葬。嚟。古时讲楚有三头毛，就是这件事了。这把剑名叫做

三路，唐朝薛仁贵曾经得过佢，而家点解会落喺先生之手？亦都唔知道系咪呢把剑。三位听咗呢席话之后，不过欢喜，笑起上嚟就话：哎呀，岳兄啊，你真系知识渊博，冇错冇错啊！于是起身喺台上边攞起把剑，双手就递俾岳飞讲：呢把剑埋没咗几代啦，今日先系遇到主人，请岳兄收咗佢，第二日一定系国家嘅栋梁，亦都唔辜负我哋祖先嘅遗言啊！先生，呢把系宝剑，我点敢就咁攞去？冇咁嘅道理噶噃，岳兄啊！呢啲系祖先嘅命令，小弟点敢违背呢？岳飞再三推辞唔甩，就照收咗佢，挂咗腰上边，拜谢咗赠剑之恩，告辞就翻去。三位送出门外，珍重而别。岳飞跟住又同各弟兄去其他地方买咗三把剑，翻到客栈嘅时候，天色已经黑。江镇子将夜饭送上楼，岳飞就话：嗱，我哋三年一望，听日就十五，要进场考试，你听朝早早啲准备饭嚟俾我哋食啦。啊，相公啊，你放心啦，我哋客栈有好多相公都系听日一早就要进场考试，今刻我哋啲伙计成晚都唔瞓噶啦。哦，你哋早啲就得啦，唔使成晚瞓嘅。于是各人食咗夜饭就一齐瞓觉。到咗四更时分，各弟兄起身梳洗，食完咗早饭，各人就披挎。只见汤怀呢白袍银甲，插箭弯弓；张显绿袍金甲，挂剑圆鞭；王贵红袍金甲，成团火炭咁。牛高铁盔铁甲，好似一朵乌云。只有岳飞仲系考武举嘅时候嘅旧战袍。你睇佢哋弟兄五个袍甲啷啷声响，一齐落咗楼，到咗店门外边，各人上咗马。只见江镇子喺牛高嘅马后边摸下整下。又一阵间，有个伙计呢拎住个灯笼，高高咁照住佢哋行。岳飞佢哋到教场一睇，哎呀，真係威风啦。青砖围墙有丈四五尺高，东西南北四个门都用绳拦住，左右都有兵丁把守住。门上边高挂住宫灯，灯上边三个大字武科场。这个时候天仲未光，只见各省的武举人，有些先来的，有些后到的，真是人山人海，逼到说没订期。岳飞就说，这里人多，我们不如找一些静的地方站一把。于是就走过演武厅的后边，站在等。牛高想起出门的时候，看见江镇子在他的马后边绑着什么，他就向马后边一看，只见鞍后边挂住个布袋，伸手入袋一摸，是几十个馒头，还有很多牛肉在里面。这个是江镇子的一片好心，怕他们来得早，等下等下会肚饿，就特登送这些东西给他做点心。牛高就想，哎，好嘢，等一阵比武，必须得闲食啊，不如趁呢家食鬼咗佢，省得只马累赘添。就攞咗出嚟食个干干净净。冇几耐啫，王贵就讲啦：喂，王兄弟啊，我肚有啲饿咯噃，正话江镇子咪放咗啲嘢喺你个马后边嘅，嚟，快啲攞出嚟等大家食啲啦。牛高就讲：哎呀，乜你哋冇噶，咪通通绑晒你马后边咩？哎呀，咁就弊啦。我以为你哋大家都有嘅，我先至将呢啲点心牛肉搏命咁赚，冚烂赚晒。你睇下，嗰个肚皮都赚到胀晒啦。我点知道你哋冇先得噶？咁你就食饱晒，我哋喺度挨饿啊！咁有咩办法先谂？食都食晒，照汤肚就系啦。

岳飞听见佢咁讲，即刻就话：啊，王兄弟，算啦算啦算啦，俾人哋听见唔好听。牛高啊，你本来就唔应该咁嘅，就算系食乜嘢，唔理人哋有冇，亦都应该问一声啊。咁毒食咁点得噶？哦，大哥，我知道啦，下次如果有乜嘢，大家一齐食就系啦。佢哋正喺度倾紧，忽然间听到有人叫：岳相公喺边处啊？牛高听到啦，即刻就叫：啊，喺呢处啊！只见一个军士喺前边，后边咧两个人担住个食箩就讲：哎呀，岳相公啊，点解你哋企喺呢处啊？叫小人系揾得好辛苦啊！小人系留守衙门嚟嘅，大老爷

0: 天光，咚咚咚，三声礼炮冲天响起，嗰啲兵丁咧收起咗绳，四门大开，赶考嘅武举人好似如若
1: 乱城大战，关杰枢纽。
2: 衙门真好犀利啊！咁其他阵呢？
1: 推动施展古迹、湘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阵。
2: 哇！百亿强阵好架势啊！
1: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阵联动，推动大宅阵、施展阵同埋周边六阵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湘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2: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5: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盖储水容器，
5: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通沟渠，
5: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顺差，
8: 秋天嘅顺差，
7: 为诗意。与你相遇。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FM 98.3，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带嚟呢一份即使相隔万里都好啦，仍然不愿放手嘅执着告白噶。侯斯顿之恋系张国荣咧2000年演唱嘅一首作品。而登上月球咧，失去引力等太空嘅异象啦，比喻咗人恋人之间嗰种即使遥远嘅距离，都仍然系深情牵挂嘅感觉吓。咁当然啱先听我嚟自有作曲方面嘅 Eric Kwok 当年所在嘅 Swing 组合咧，重新翻唱嘅《侯斯顿之恋》。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不期而遇，从呢一刻开始，继续用两个小时嘅音乐将你包围啊！由 DJ 文海俊文。不期而遇，唔知此刻你在何方啊？或者未必相隔万里。

原歌方面是 Santana 加上 Michelle Branch 的 The Game of Love。而金海心咧，谱上咗中文歌词，带嚟佢呢一首嘅独立日啊，好似系一种女权主义嘅宣言，亦都表达咗女性啦喺感情当中摆脱依附啦，重获自我嘅一种坚定嘅态度。继续呢一种爽朗嘅节奏，仲喺你嘅工作天当中，确实系需要仍保持住呢一份嘅自信同埋力量。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不過俾我哋感覺咧都好 man 好型下嘅 Candy 盧口音，喺啱先呢一首露西嘅作品當中啦，表現出好嬌俏可人嘅感覺，都幾反差萌。接住嚟繼續好型嘅豆靜彤 Blue Flamingo。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江门市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专家库名单已正式公布，共有81名专家入选，其中技术专家63名，财务专家18名，来自制造业企业、转型服务商、高校、研究院以及法律、税务事务。

0: 所等多个领域。据介绍，入选专家将深入参与我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相关项目的审批、验收等。国庆假期，新会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权的发源地，艾门镇京梅功夫桥村在10月1日至5日期间，每日上演两场醒狮耀京梅、赛里佛武术醒狮表演。国庆期间，古兜温泉度假区推出捉鱼赶鸭、激情冲浪、草坪烧烤、户外 K 歌等系列活动。位于双水镇的巴贝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七星山亲子牧场亦推出一系列趣味十足的特色活动，吸引珠三角多地家庭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乡村亲子游迎来客流高峰。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 33,212.96 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为 7,953.92 亿元、13,045.08 亿元和 12,213.96 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 23.95%、39.28%、36.77%。日前从司法部获悉，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69.7 万个，其中村社区调委会 61.2 万个，乡镇街道调委会4万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和工作室 5.4 万个。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员 310.2 万人，其中专职调解员56万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社区和重点领域单位的调解组织网络。2025年共调解各类案件 1,653.7 万件，调解成功率 96.5%， 调解协议履行率 94%。 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小声音，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3: 嗯，
1: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2: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1: 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2: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我是新会区民港女体局黄敏华，我在新会祝福祖国，愿神州大地岁岁安宁，生日快乐。

0: 嚟自有新世代嘅治愈力量啦。我哋有周庆哲嘅《终于了解自由》，佢重新定义咗分手之后嘅成长咯，唔再系撕心裂肺嘅挽留，而系面带微笑嘅释然咯。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咁啊继续啦，可以系接收心机薄冰人嚟嘅心水选择嘅，咁啊再嚟试下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说话，以微信嘅方式 send 我嚟啊，号码方面53772095975577205597。此次话咧，今晚嚟一首张天赋嘅《东邪》，听下啦。对嘅时间遇到对嘅人，却系有缘无分；错嘅时间遇到对嘅人，可惜已经系物是人非。是不是有遗憾的爱情才令人念念不忘呢？
1: 我的背影不是一切约

0: OK， 最后呢个歌词好压轴咁。跟住阿 K 佢话喺开车嘅时候咧，听电台咧有好奇妙嘅事情嚟啊！跟住何生你嘅声音咧，听住唔同嘅情歌，我感觉就好似经历咗唔同嘅恋爱一样。哇，咁多情啊！哇，今晚你话想听一首是但求其爱。
1: 若爱是

咁呢一段又系点样一段嘅恋爱关系啊？你就陈奕迅嘅《是但求其爱》，其实会噶，就包括咧，我最近做节目嘅时候都会有呢种嘅感觉。每一次咧，去演一啲嘅剧场版又好啦，又或者为一只歌去赋予一段嘅旁白都好啦，咁都好似跟住呢一首歌经历咗一段嘅爱情一样，嗰种嘅感觉系几奇妙。所以我谂呢个亦都系作为电台 DJ 呢份工作咧，俾到我嘅魔力所在。喺今晚嘅明月。要为所有的即将高考的学子去打打气，带来有这一首的喝彩。

阿廖似风一般写意，嚟自 Weban 周慧敏嘅呢一首 Stay Love Me， 好似喺首相当之阳光正能量嘅歌曲系嘛？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啊，继续可以接收心机旁边嘅地嘅点唱咯。阿平，佢话今晚想听翻一首车婉婉加上 Andy 嘅《回过去的》，呢两日感觉好啲咯，希望所有嘅唔好嘅嘢都会过去啦。系啊，啱先留意到周慧敏嗰首歌嘅歌词冇啊？

0: 会过去的。我发觉咧，好多嘅朋友即系会通过唔同嘅一种嘅方式咧，去希望咧改变一下自己嘅人生咁样嘛。不过你会睇到咧，好多嘅即系 artist 咧，演员啦，咁啊间中咧就会发现佢无啦啦改咗个名，可能得个人指点咧，又或者系真系想告别以前嗰个佢啦。呢位朋友唔知会唔会其中之一咧？阿小佩奇啊，咁是改名定是可以改名啦？我哋听听佢嘅呢一段旁白先。
1: 我仲记得我问过你，知唔知道世界上最贵嘅系乜嘢？你谂都冇谂就答，真心。冇错，就系真心。当我终于等到你开口同我讲我爱你嘅时候，我以为我终于得到你嘅真心，但我估唔到真心系咁奢侈嘅。原来我只可以拥有你一个片段的真心。
2: 想起当初跟他相识的那天，

生活是一个点样的模样，只有你自己身处其中才会明白。所以或者好多时候都会教出我哋无需要太过之加入到他人一种嘅生活方式，各自安好。因为每个人都会自己获得满足嘅一个点，而可能对于旁人嚟讲，佢永远都唔会明白的。

在他的生命里面都有着很跌宕起伏的一些经历，无论是情感方面或者是他的演艺生活方面，都会有很多次的一些的不同的变数，但我依然可以是一日这样跨过去，是一位很坚强的女子，郑秀文理想对象。今年好像又再度有精彩的表现，包括在电影方面。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2020. Welcome to the club. And we proudly present to you.

0: 放下相拥。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原始

0: 划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0: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 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

0: 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1: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4: 乡亲们，红军
5: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6: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5: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7: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5: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8: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9: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5: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0: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5: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1: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4: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5: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6: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8: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7: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9: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 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

0: 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2: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5: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6: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5: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7: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5: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8: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9: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0: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9: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1: 行，
10: 不要着急。
11: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拾。
10: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1: 啊，应该差不多。
10: 行，等到收获了。
9: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

0: 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花盆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6: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6: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6: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5: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5: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

0: 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阅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转晴天，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偏北市县14到18度，南部市县21到24度，其余市县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粤北沿海和粤西市县28到31度，其余市县25到28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0到28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南粤文旅多点开花，乡野漫享多彩假期，文化场馆人气旺，市民假日享书香，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更新展陈，深挖粤北红色根脉，讲好广东长征新篇，节日我在港，坚守一线保平安，服务民生不停歇，假期返程小高峰出现，广东多部门守护平安返程路，国庆档电影票房超9亿，光影文旅双向奔赴。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不减，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新开放的休闲消费场景吸引大量游客专程到访。从城市到乡村，南粤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本台报道，
1: 惠州博罗恒河镇藏在罗浮山脚下，靠着山野风光和户外玩法，这两年成了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游客
2: 今年下午的话，我们是约了一些朋友过来这边玩骑行的。
1: 这几年恒河镇从一个普通的山林小镇摇身一变成为了户外运动小镇，不仅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游客
3: 在深圳那边过来的，开车的话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在这边靠近高速也很方便。过来之后就是满眼都是绿意嘛，然后空气的话也非常的好。这次过来的话主要也是为了那个桨板那边过来，因为看他网上那个宣传的话挺不错的。
1: 国庆假期乡村游热度也不断攀升，位于珠海的金湾田野公社依托自然田园资源，推出金秋贺华诞返乡遇稻香主题活动，农耕体验、非遗展演、创意市集落户稻田间，返乡青年把咖啡、烘焙、酸奶等多种网红业态搬到乡野，吸引不少大湾区游客打卡。香港游客
4: 国庆假期，我专门带家人从香港过来珠海金湾这里游玩，不用出远门，经港珠澳大桥很快就可以直达这边。大湾区现在既有漂亮的城市群，也有这样放松的田园风光，在这里让人特别放松。
1: 澳门游客
5: 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然后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的，所以我们就开车过来了。真的这里很美，景色很美，然后很田园，我们以前也很少接触到，所以特意带小孩过来玩一下。
1: 如果想在假日期间感受慢生活，中山三乡镇古贺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可以围坐一起品茶、闻香、赏月。艺术爱好者欧浩然
6: 很喜欢这个环境，首先这个环境吸引我，只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开大，我相信古贺村会变得更好。
1: 古贺村保存着齐澳古道最完整的一段石板街，相隔不远的沿街店铺门前都会支起一个茶席，游客走累了就把自己当作这里的主人，自己坐下，自己泡茶，享受这里恬静的慢生活。游客廖女士
7: 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每一个小店就会有一张桌子摆着那个茶的，坐下来喝一杯茶，别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走了这个石板街，感觉特别的舒服，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村庄。我已经连续3天到这里打卡了。
0: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客流显著攀升，各类特色文化活动接连上新，文化休闲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本台报道，
1: 国庆黄金周，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深圳各图书馆、书城也掀起一阵阅读热潮，各类阅读活动热度高涨，在深圳图书馆，自习区几乎满座，不少读者特意避开出游高峰，

0: 早早入馆学习。深圳学生
1: 好有氛围，这边写作业读书都会效率更高，而且这边舒服。
0: 据介绍，国庆假期深圳图书馆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开放，集中推出57场精品文化活动，涵盖名家分享、智慧体验、少儿研学、主题展览、免费观影等。深圳图书馆馆员陈伟峰：
2: 我们通过板块设计，自然地实现了这种分龄的这个分众覆盖。另外就是主题展览板块，现在正在展览的有这个 APEC 文献展，还有高尔基联展，还有那个绘画大戏馆长展。
0: 国庆假期，河源恐龙博物馆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体验独特的恐龙文化。馆内新开业的时光龙巢文创旗舰店成为新晋热门打卡点。旗舰店以河源恐龙四小龙 IP 为核心，打造沉浸式文创消费空间，将馆藏化石资源转化为可带走的文旅产品，实现文博资源的活化利用。这种文博展览加文创消费的新模式，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的同时，也为河源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游客小朋友：
3: 东西都很漂亮，很好看，最喜欢这个闪灯的霸王龙，这是恐龙拍拍灯，充完电拍一下就能开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告诉他们我来过河源。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围绕这一重要节点，广东队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展陈做了较大幅度的更新提升，让这座记录红军长征在广东历史的纪念馆以新的面貌迎接这一重要纪念日，让长征精神可感可及。本台报道。
0: 走进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展厅里回响着《当红军歌》《夜行军》等红色曲目。此次更新是对展览内容和呈现方式的一次整体提升。新的展陈以五岭逶迤腾细浪、红军长征在广东为主线，以1927至1937年为时间轴重构展览叙事，进一步梳理红军长征在广东的历史脉络，把南雄、仁化、乐昌、连线等地的革命历史串联起来，既讲清红军经过广东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意义，也更加突出发生在粤北的战斗人物和故事，让广东在红军长征历史中的重要位置更加清晰。展览还详实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以南熊游山为中心，开展3年游击战、坚守革命火种的历史，全方位展现红军过境粤北的战略意义、战斗历程和军民鱼水深情。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讲解员吴琴：
5: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实景打造，再现了当年红军翻越乐昌大王山时的艰难行军，而且我们配合了声光电，包括你能感受到有风吹过来，那他们当时是冒着严寒风雨在崎岖南行。
0: 纪念馆换新的不仅是展陈空间，更是观众走进历史的方式，可看性更强的同时，还尽可能让观众进入历史现场。目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参观革命历史文物，缅怀革命先辈。截至10月5日上午11时，纪念馆11期间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韶关市城口学校学生李想：
6: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坚持不放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0: 游客李兰仔：
7: 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下依然坚守理想，奋勇向前，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今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磨练意志，勇于攻坚克难，同时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长征精神激励更多人，把红色血脉延续下去。
0: 游客：
8: 祝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平安。
4: 这个假期，广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打造运动空间，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健身便利。本台报道。
0: 国庆期间，一场为爱弯腰跑护古城公益简跑活动在潮州镇海楼前开跑，40余名志愿者集结出发，

0: 交替慢跑、步行、俯身清理路面缝隙、墙角处的纸屑、塑料碎片等零星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古城风貌。商户李培峰：
1: 我作为古城的一个商户，我在网上看到本次这个网游活动，我就想为古城卫生尽一份力。
0: 沈阳游客张丽：
2: 我走过全国这么多城市哈，就是这个潮州做的是最好的，
3: 这些服务当然是非常好，而且他们大清早就出来把这个城市打扫得非常干净整洁，让这个游客到这儿来吧，就有一种亲切感，像到家一样。
0: 这个国庆假期，在茂名市体育中心、市区各大健身公园，随处可见市民锻炼的身影。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以各自方式投入健身，运动渐渐成为茂名市民的生活日常。茂名市民：
4: 我感觉这里的运动氛围会更强，我觉得在省运会的熏陶之下，来公园的人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0: 珠海高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及第14届广场舞大赛也在近日激情上演。17支社区广场舞队伍与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留学生展演队，共3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齐聚一堂，用绚丽舞步点燃全民健身热情。珠海高新区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洋：
5: 广场舞呢，属于这个参与人群最多、最受欢迎的一场活动。我们特别呢，在这个活动的编排上面呢，主要是大量的原创作品体现。通过这些作品呢，可以发现居民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在提升。

0: 团聚出游、休闲消费的假日氛围中时，全省各地仍有许多人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从医疗救治到治安巡防，从政务服务到重点工程建设，广大一线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有序。本台报道。
1: 节日期间，市民聚餐、外出旅游等活动增多，消化道疾病患者和外伤患者有所增加。面对节日就诊高峰，珠海市人民医院提前部署，确保每个岗位都有人在，每个患者都有人管。珠海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柯通辉：
2: 我们现在一整个班下来，全天24小时，大概有300-400人的这样一个就诊人次啊，比往日的话大概有增加到50-60人这样子吧。我们是24小时值班的，每一班每一岗都是有固定的人员值班的。
1: 守护群众平安出行，治安巡防力量同样坚守一线。汕尾高铁站在假期旅客量大幅增长，巡特警队员身着作训服，携带装备，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列队巡逻，定点站岗，动态巡控，密切关注进出站客流。汕尾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特种作战大队教导员张家伟：
3: 我们主要开展巡逻，维护战区治安秩序，落实135分钟快速处置机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1: 安保防控之外，政务服务保障同样不打烊。记者从惠州市政务和数据局获悉，今年国庆期间，市政务服务中心照常服务，周六延时服务也照常开展，方便市民群众错峰办事。惠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东杰：
4: 通过人工窗口值守，加上自助服务终端联动，把节假日办事的空档补起来，这样一来，上班族、学生等市民群体就不用请假，不用扎堆，错峰就能快速办成事。
1: 在另一边，深汕铁路惠州南站工程现场，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工地上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5: 检查一下这个航架筋的一个焊缝质量情况。
1: 该工程是连接深圳西沥到深汕合作区的核心枢纽站点。目前工程桩施工即将全面展开，标志着车站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关键节点。中铁承建深汕铁路惠州南站项目总工程师张海：
5: 为了确保我们10月上旬能够完成地下连续墙的一个收尾工作，我们其实也是跟各个班组进行了一个沟通。在这个国庆期间啊，我们还是保证不停工。
1: 与此同时，一批重点民生工程也在全力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早日惠及广大市民。
0: 随着国庆假期尾声临近，广东返程高峰进入倒计时，各部门提前规划，积极行动，全力守护平安返程路。本台报道。
1: 交通运输部门研判，10月5日下午起，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开始出现返程车流，10月7日下午将迎来返程最高峰。交通运输部预测，假期后半段，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其中广东省内易拥堵缓行路段为 S81 广州环城高速路段，以及 G35 济广高速河源路段。在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不少自驾车主选择短暂休整。自驾返穗车主何先生：
6: 边度最塞啊？黄山转落嚟沈海，行1公里到。
1: 为护航新能源车辆出行，广东省交管部门联合公布了全省30处繁忙易拥堵路段和28个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及15处热门景区及周边收费站，方便旅客查询。旅客何先生：
7: 从深圳回茂名的服务区基本上都有，不堵车的情况下，服务区的充电桩是够的。
1: 昨天铁路客流也逐渐回升，在广州东站返程客流明显升温，昨天午后开始抵达车站的车次频密，都保持正点到达。返穗旅客小邱：
8: 后面这2天没有票了呀，本来是想的6号下午左右回家。
1: 为保障市民出行，广州地铁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服务时间，10月5日至7日，一、二、三，含三号线北延段，五、七、八，12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在此基础上，二、七、22号线再延长运营1小时，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下不上。
0: 房地产市场一直有金九银十的说法，叠加国庆假期首日起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给这个传统旺季又添了一把火。这几天广东各地楼市迎来看房热潮。本台报道，
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均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国庆假期深圳一二手房市场热度均呈现出稳定延续态势。在福田区的这处新楼盘有不少趁着假期来看房的市民。据介绍，楼盘现房去化率超90%，国庆假期看房量有所上升。楼盘置业经理刘月：
9: 国庆节有3天的时间，已经它其实比节前的话，每个同事应该会增加了2倍甚至3倍的一个客户量。
1: 据了解，当前深圳二手房市场呈现出刚需成交为主的趋势，买家决策周期缩短，溢价空间收窄，市场信心进一步增强。中介机构门店店长窦兴运：
10: 9月底的贴息政策带动了一部分刚需盘的成交，刚需买家进场买房，业主拿到房款之后会有资金置换，接下来会带动400、500甚至上千万的改善高端房源的成交，形成轮动效应，激活整个的置换链条。
1: 长假期间，汕头举办房地产展示展销会，13家本土及全国实力房企携旗下项目亮相，不少市民表示，借助展会集纳效应，可以一站式对比房源，又能了解最新政策，省时又省心。市民：
11: 那前不红白库嘛，所以就想看那红房就是，而且那起码有板刷掉嘛，六组归来台板刷。
1: 汕头市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秘书长杜泽斌：
12: 我们选在国庆黄金周办展，就是瞄准回乡探亲、访乡置业的人流高峰，希望以房为媒，让我们在家乡安居乐业，共享汕头发展的红利。
1: 今年双节期间，江门房企打出市场优惠加政策托底组合牌，纷纷推出特价房源、家电礼包、物业费减免、车位权益等促销购房大礼包，吸引购房者共赴安居之约。
1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从广州的太古里万象城到深圳的万象天地南山商圈，首店经济与首发效应不再只是商业地产的招商标签，而是解码城市消费活力的核心密钥。稀缺的品牌、限定的体验、社交的势能，共同构成了这道流量密码的底层逻辑。而在表象之下，广东政企政策的系统发力与商业生态的持续进化，将短暂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流量，将首发演绎为一场城市消费能级的深层跃迁。本台报道。
1: 来自美国的知名品牌 M 豆三个月前将华南首店落户在了广州。这个国庆假期，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挤满了店里的三层空间，在几十米长的巧克力墙前拍照打卡。小朋友，
2: 我们吃完早茶就来这里买 M 豆，第一次是从上海买的。
1: 该品牌的火热正是广州打造首店经济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培育城市之一，广州近期新品牌、新场景接连落地，首店密集亮相。目前广州已推出首店开设一件事政策，通过一会一图一表预审辅导机制降低企业开办成本，并依托广交会等平台联动展会资源，推动首店、首发、首秀与城市消费流量深度衔接。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分公司总经理陈颖燕，
3: 在品牌落地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整体感受是审批更快了，政策更准，保障更系统了。广州还围绕着市场、法治、投资、贸易、政务服务方面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政策清单，让我们在引进首店、推动业态创新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信心也更足了。
1: 华南首家 M 豆旗舰店营运负责人廖海威，
4: 我对这个广州消费趋势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有这个首店的经济嘛，我们有免签的这个政策嘛，包括接下来广交会，那其实我们也有信心是接待蛮多的外国游客。
1: 首店首发经济是城市商业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今年七月，美心西饼江门首店正式落户利和广场，门店依托位于彭江塘下的生产基地，最快半小时，新鲜的港式烘焙产品就能送到店里。该店开业的首周和首月销售额位列该品牌门店全国第一。美心西饼现烘分区经理邱佩华，
5: 我们开业至今整体的经营表现是达到品牌的一个预期的。侨都江门以港澳饮食文化同源，传统港式曲奇蛋挞也是为了这家店而首发的。
1: 江门市彭江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经理朱胜玉，
6: 首店经济能带动的是商业消费、城市传播以及消费信心，同时也能推动本地商业环境不断升级，也让江门的商业消费市场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1: 今年七月，广东省商务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首发经济大省。深圳市围绕塑品牌、强 IP、 强隐喻、优供给、优服务、建生态等三大方向推出八大举措，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今年上半年，深圳22家商场开设146家首店。万商俱乐部执行副主席、万商大湾区分部会长赵润涛，
7: 深圳本来就是品牌之都，这两年我们不断地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品牌，这样的话对咱们深圳一个城市级次的提高，这个对咱们深圳这个城市的焕新都是非常好的。
1: 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新全，
8: 深圳即将迎来 APEC 盛会，有很多新的品牌，包括一些国际的品牌来到深圳，我们相信政策也会给他们很多助力，然后吸引到他们来深圳做更好的这种影响力的推广。
1: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外界看首发经济多关注排队、打卡、快闪等可见流量，而广东的政策却落到一加 N 服务体系、营商环境等具体机制，这些虽无流量感，却是首发经济从一阵风变为一套机制的关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流量将转为流量，为城市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新闻浏览。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

等部门针对假期返程出行规律特点，科学部署警力，强化疏导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交通形势持续安全平稳。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今天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昨晚发布警情通报，10月3号，酉阳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燕朝时期，膳食太医法师慧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的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0: 等我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